马赛克带来的万花筒之下 FM90.0 麦尔柳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不知道这会儿你还有没有快到单位了哈？很多地方也已经有这个积水了，在上个小时的时候呢也公布了郑州的35个积水点，不知道你家附近有没有，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路况来看一看这35个积水点。另外就在刚才的时候呢，河南省气象台也发布了一个红色的预警哈，对，现在已经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了。过去24个小时，我省黄淮之间大部分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局地特大暴雨，最大的降水量是在这个叶县长村是356.9毫米，其中呢预计是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钟，沿淮及其以北大部分地区都是有暴雨的，其中焦作南部、新乡中东部、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中西部和北部、南阳东北部、驻马店北部部分的县市有大暴雨，郑州东南部、开封南部、平顶山中部、许昌北部、周口西部局地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这些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咱们今天哈依然是就非必要不出门，也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别忘记回复一下路况来看一看目前市区的一些积水点，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分享一下及时的路况，你那里有没有堵车。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Kelly Rae Jepsen 带来的歌曲 After All。

Taylor Jackson 带来的歌曲 After All， FM 90.0 My Rad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路况，看一看目前郑州的35个积水点，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哈。接下来我们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是王心凌在2023年的专辑 Bye Bike 里面的一首歌曲，一律建议分手吧。当时她也是刚结束一段感情，所以她也没有用苦情歌来回应当下的一个情绪，反而是交出了一份有点像分手快乐，但是比分手快乐快乐很多的歌曲。因为说实话，分手快乐那首歌听起来并不是很快乐哈，但这首歌不一样，它真的非常的洒脱，而且带点俏皮的一个电子的舞曲，编曲呢也是打破了以往的一个框架，力求每一个段落都有一些不同的精彩，填的词也非常有意思。你看歌名就直接是网络梗，调制了一个这首歌听起来真的是酸辣口味酸辣的感觉啊。歌词里面有几句很有意思，比如说三观不合拍不要再过来，然后还有一句很直接，说玻璃鞋穿不下换双球鞋吧，合不来就算了，就是不是说分手了以后是我恨你，就是分手以后就是那算了吧，那就下一个吧。而且之前的时候他在演唱会上真的有遇到刚失恋的粉丝点这首歌一律建议分手吧，他唱之前还说等一下不会明天就复合了吧，然后把这首歌就送给他了。所以这首歌后来在演唱会上也非常的受欢迎啊，因为前奏一响的确就是全场就开始尖叫，然后跟着一起大声来演唱一下。所以下次如果你要去看王心凌的演唱会，这首歌想必是要做一下功课的。继续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王心凌带来的一律建议分手吧。

王心凌的这首一律建议分手吧。 FM 90.0 麦尔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但是呢七夕节的确马上要来了，所以礼物该准备还是要准备的，或者是买给自己当礼物，趁着这个假期的时候，趁着这个节日的时候薅一薅羊毛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哈。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的挚爱四件套，好看实用也不用东拼西凑的一份礼物。重要信息先跟你分享一下，套装里面一共有四件，全部都是正装，150毫升的修护精粹水，60毫升的经典精华面霜，还有125毫升的璀璨净澈洁面泡沫，以及15毫升的浓缩密集修护眼霜。也就是说它从清洁精粹水、眼周护理到面霜，日常护肤常用的几个步骤也已经一次性的配齐了，所以你自己不需要再一件一件的挑哈。那这四件呢，在官方旗舰店单独买的话，加在一起是需要7750块钱。今天我们只需要1399，一个1.8折的折扣，而且下单的话呢，还会附赠这个小勺，然后包括品牌的礼盒和礼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看到了。不过选护肤品呢，最终还是要回到每天用起来是不是顺手。很多人其实他头疼的不是家里瓶瓶罐罐不够多，他就是早上赶时间，晚上又很累，护肤步骤太零散，梳妆台上的东西太多，所以很难坚持。这一套四件套的这个优势就在于它逻辑非常的清楚，先洁面，再用精粹水，然后照顾眼周，最后用完面霜完成保湿修护，所以它非常清晰哈，逻辑也很清晰。首先呢，就是125毫升的璀璨净澈洁面泡沫。洁面最常见的两难就是要么怕洗不干净，要么就是太紧绷。这款的洁面泡沫非常的绵密，清洁肌肤的同时兼顾水分屏障，不是一味追求洗到发涩的感觉的。所以它早晨的时候它非常适合，就是刚睡了一觉夜间修护完成了，不要给皮肤增加太多负担的时刻，还有就是晚上的时候要把脸上的疲惫和粉尘洗干净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一步非常的简单也很重要。另外呢，就是150毫升的修护精粹水，这个精粹水呢是 99% 的精华加上 1% 的水，它比普通的爽肤水更加的有润泽感，换季熬夜或者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面，很多人会觉得脸容易干，后续上妆不服帖，这个时候就用它了哈。使用的时候轻轻

0: 巾拍开就可以了，不需要在脸上反复的摩擦。它放在洁面之后，为肌肤补充水分，也为后续眼霜和面霜也做好了一个衔接，也已经打开了皮肤的通道嘛。另外就是15毫升的浓缩密集修护眼霜，早起熬夜长时间看屏幕还有疲惫感满满的时候，你会发现眼部的这个肌肤它会最先的凸显出来，再加上经常在空调房里面，眼周可能会容易显得干燥，所以比起用量多，更重要的是你要用得很轻，用得很稳。这个眼霜它是配有小勺的，用取更加的卫生，也更加容易控制用量。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看到今天海蓝之谜的四件套了哈。最后呢就是海蓝之谜的60毫升的精华面霜，也是很多人他最开始认识海蓝之谜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代表单品哈。经典面霜的质地比较丰润，用法也很关键，一定要记得乳化，一定要乳化，一定要乳化，放在手心温热轻轻揉开，质地变得接近透明，再用按压的方式上脸。如果你觉得它很厚重的话，你可能是忘了乳化这一步了哈。所以这套礼盒的体验感不在于承诺一夜之间发生什么改变，而是在于它把一套护肤流程安排得更加的完整，逻辑性更强，然后包括你不需要再东拼西凑，你不需要在临睡前的时候还要浪费自己的前额叶哈，步骤非常的清楚，愿意每天坚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看到的，礼盒和礼袋也把仪式感都已经准备好了哈，四件正装真正可以用进日常里面，不容易闲置。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原价这四件加在一起是7750，今天套装价1399，1.8折的折扣，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台风在浙江登陆，为啥河南还要严阵以待？其实台风登陆之后主体会快速减弱，但是它裹挟的巨量海洋水汽不会消失，这些暖湿水汽一路向西向北进入河南，刚好遇上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再加上豫北、豫西、太行山、伏牛山的地形抬升，水汽被山体阻挡抬升，就会降下长时间大总量的暴雨，大暴雨。也就是说，我们要防的不仅仅是台风的风，更要提防它输送过来的雨。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台风残余环流变化很快，降雨的强度落区会发生调整，有可能会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但是变化不等于没有风险，依然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台风期间记得多看预警，减少外出，做好防范，平安第一。

你有没有一首歌最开始的时候你喜欢上的是翻唱，然后后来又去听了一下原唱，觉得也非常的不错？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回春丹的初恋，我第一次听是在一个舞台上听刘宇宁和戴佩妮他们两个对唱的版本。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麦热的 Wake Up 全宇宙，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此刻你也可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5来看一看今天给你推荐的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是的，刚才推荐了一个海蓝之谜的四件套，接下来是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就看你要送的朋友或者是你自己平时喜欢用的是哪一个品牌哈，他们就是没有好或者是不好，反正这两个都非常的好用。先来说一下五件套的套装内容里面有什么，全部是正装哈，150毫升的洁面乳，200毫升的原生液，还有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以及75毫升的智颜面霜。所以从洁面、补水衔接、精华、眼周护理到面霜，日常护肤常用的几个步骤一次性配齐，你不用再一瓶一瓶挑了。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官方旗舰店价格哈，它是4860，今天套装活动价是999，折合是两折的一个折扣。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询溯源消息，卖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了。其实化妆品就是这样的，你的收藏台不是关心的是瓶子够不够多，而是每一件能不能真的直接用进日常，包括这一套护肤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如果步骤太零散的话，真的很难长期坚持，那这五件套逻辑就非常的清楚了哈。我们来一个一个看一下，第一个就是150毫升的洁面乳，其实大牌的洁面乳它都是这样的，可以保证你的清洁力，同时也可以保证你不会洗完了以后脸发干发紧。它的使用思路就不是追求洗到发色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哈，就是在清洁的同时尽量减少紧绷感。那接下来呢，就是雅诗兰黛家的200毫升的原生液，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或者上妆前感觉不够润的话，都是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那原生液它是清润的一个水状质地，洁面以后轻轻拍开就可以了。而且它在这个流程里的作用呢，是先帮你补充了一下水分，也打开了皮肤的通道，让后续的精华和面霜衔接的更加的丝滑。另外呢，是第三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这个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因为也是雅诗兰黛女士率先提出的夜间修护这样的一个理念，而小棕瓶也是雅诗兰黛家非常有辨识度的夜间修护精华。官方网站目前也是把它列为一个畅销的产品啊，字不用多说，我觉得他们家的精华和眼霜是大家就是公认的非常好用的。精华是淡琥珀色，流动性也比较好，也是比较粘稠的一个质地，放在原生液之后面霜之前使用，对于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的人这个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当然还是不建议你经常熬夜了。接下来是15毫升的小棕瓶的眼霜，早起熬夜长时间看屏幕疲惫感会先

写在眼周，眼下偏干的时候上妆容易卡粉，也容易长细纹哈。小棕瓶眼霜呢是清润的 遮力乳霜质地，用量不用多，一定要在眼周轻轻的用无名指点开，是正好的，这个力度是正好的，不要 来回拉扯哈。另外呢就是最后一件75毫升的智颜面霜，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会担心面霜太厚啊，上脸很黏，到了空调房又觉得只用精华是不是不太够，那智颜面霜就是相对轻盈，延展性也比较好的一个乳霜质地，作为护肤的最后一步来完成保湿，你可以先从少量的开始用，然后根据季节肤质当天的干燥程度用量来进行一个调整。所以这套礼盒它真正省心的地方不是承诺一套用完可以解决皮肤所有的问题，更不是一套管一整年呀什么的，它是把一套常用的护肤流程配得很完整，减少了选择搭配的麻烦，工作忙睡得晚或者一到换季容易感觉干燥的人来说，护肤肯定不是越复杂越好，尽量还是精简护肤。还有就是如果用护肤品的话用一整套，因为它一整套是有自己的逻辑在里面的，也不会或护肤品之间互相打架哈。最后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活动价格，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五件加在一起是4860，今天套装价不到1000块钱，999顺丰包邮，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Dolce 带来的歌曲 Anxiety。

都是带来的一首 Anxiety。 FM 90.0 Mary6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这个也已经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关于天气的消息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河南省气象台也已经发布了暴雨的红色的预警，预计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从今天早晨的8点一直到13号的8点，沿淮及其以北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胶州南部、新乡中东部、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中西部和北部、南阳东北部、驻马店北部部分的县市有大暴雨，郑州东南部、开封南部、平顶山中部、许昌北部、周口西部局地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这些强对流的天气，所以一定要密切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这个天气情况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阳南部、新乡焦作南部、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北部部分的县市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全省东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温度是25度到27度，最低温度是18度到20度，在河南的西部哈。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中南部部分的县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这些强对流的天气。14号的时候依然是有雨的，全省多云，东南部部分的县市有小到中雨哈。再来看一下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东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24度到25度，最低温度是21度到22度。目前呢，在郑州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积水点，大概有35个也已经公布了，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路况来看一下。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王菲带来的歌《世界赠予我的》。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5: FM 90.0 My Radio。
6: 每一次台风来临，很多人都会打开手机看它的路径图不断变化。有人好奇台风为什么会拐弯，为什么有的地方狂风暴雨，有的地方却只刮风下雨。其实台风就像大自然制造出的一个巨大的旋转风车，它受到海洋温度、周围气流和地球自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它的路线并不是一条固定的直线，而是在不断变化。而台风带来的影响也不仅仅是大风，强降雨可能引发城市积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大风可能造成树木倒伏、高空坠物，甚至影响交通和电力供应。所以面对台风白海豚，我们要记住，台风路径可以变化，但防范意识不能变化。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不在临时建筑、广告牌、大树附近停留，驾车出行时远离积水路段，避免涉水冒险。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 90.0

萧亚轩带来的一首《潇洒小姐》，FM 90.0二六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也可以回复一下路况两个字来看一看目前郑州的这个积水点。当然了，我的同事现在陆陆续续在上班，也告诉我说，目前这个花园路路上还是挺好的。今天打了这个网约车，问网约车的司机师傅，师傅也说目前道路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哈，所以今天也是咱们尽量能不出门还是不出门，但是出门的话呢也可以稍微的放心一些，尽量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路况，然后来看一下这35个积水点分别在哪里哈。另外呢有朋友在上个小时的时候就在问说，那如果说你们真的下了非常大的雨，然后影响到了你的出行，会不会就没有办法来到单位？我说非常的简单，我昨天晚上压根就没有回家，就直接在单位住下了，以防止今天没有办法来到直播间陪你一起来听歌哈。但是我们牡丹花田的小伙伴也非常的贴心，就说你住在这里没有问题啊，你什么护肤品都有，对不对？因为我们有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其实我第一次拿到这个礼盒的时候，我也是被他的用心打动了，从洁面到精华水、精华乳、面霜、眼霜，五步护肤，每一步都很讲究，也是一套完整的有逻辑的养肤的护肤方案哈。首先它的补水不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再封一层，每一步都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是不干不崩的。另外它的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帮你修护，一个手一个养，搭配的很明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东西，所以它每一滴都没有浪费哈。眼周也帮你照顾到了，因为这套礼盒它很贴心的就是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的发酵精粹，专门对付眼周的这个小细纹，所以可以让眼睛周围的皮肤也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一个状态。日常价499，现在呢七夕预热秒杀价只要299，还加赠两盒古法面膜，一盒里面是五片哈。而且现在如果是新客户的话，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所以相当于是299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盒古法面膜，再加上两片的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单就可以一键下单了。我们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 Dua Lipa 带来的歌曲 Physical。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人觉得台风是沿海地区的事，但到了内陆，台风虽然可能减弱，带来的强降雨和大风可不能小看。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贴士：第一，提前把阳台收一收，花盆、衣架、晾衣杆这些容易被风吹动的东西赶紧收进屋。第二，手机保持有电，重要的天气预警、道路信息都得靠它，家里有充电宝的也提前充好。

第三，看到积水别贸然通行，尤其是看不清路面的地方，可能有坑，也可能有井盖的缺失。开车遇到积水别硬闯，能绕就绕，优先保证人身安全，不要为了车而冒险。第四，暴雨大风的时候，别在大树、广告牌、临时建筑下面躲雨。最后提醒大家，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暴雨预警信息和当地应急响应，根据预警等级和实际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做好防范。

这是陶喆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一点点， R&B 小品的一首作品。他的唱腔就特别的慵懒自然，而且呢歌里面讲说感情不必奢求完美，包容彼此的不完美，只需要多付出一点点体谅，就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彼此之间的幸福感，就是把相处的那些细碎纠结娓娓道来。听完你可能就会懂得，有一些亲密的关系啊，往往可能就差那么一点点的退让和珍惜，对不对？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一首一点点，把时间带到了9:05，开始了今天 Oh My Music 真美味第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 Do You Mad。

Oh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进行当中，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马上七夕要到了，你是不是还在头疼送什么东西？鲜花可能三天就谢了，包包怕挑错款，首饰买不好还显得浮夸。其实最高级的礼物就是它那种每天都会用到，然后每次用到就会想起你的东西。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绝对不会出错的七夕满分答案，海蓝。

0: 宠爱一下自己，都可以回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了。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海蓝之谜贵，但是不知道它背后的故事。它的创始人是一位太空物理学家，因为实验意外灼伤，求医无果后吗，把自己关了12年，做了6000多次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了灵魂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所以这一瓶海蓝之谜的面霜不仅仅是护肤品，也是一份守护的信念。所以七夕你送这套礼物给他，传达的就是我想把最好的最安心的然后都给你。这套礼盒4件全是王牌，一步到位搞定整个流程护肤。第一步就用洁面泡沫像云朵一样绵密，可以帮我们打开吸收通道。第二步上修护精华水，99%的精华加1%的水，上疗秒渗透，让你的后续护肤效果翻倍。第三步浓缩的一个眼霜，专门针对眼周的细纹和黑眼圈，质地非常的轻盈，不长脂肪粒。最后一步用经典的面霜来进行封层，把前面所有的营养牢牢锁住，第二天早上脸又软又嫩。现在也要快换季了，毕竟已经立秋了嘛，皮肤真的很容易闹情绪，这套就是最省心的皮肤救星。所以呢，这会儿要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阿拉伯数字4。为什么我让你抓紧时间先回4先点链接呢，就是怕待会儿没货，因为我要再说一遍价格和福利。海蓝之谜挚爱4件套官方旗舰店7750，今天到手1399，1.8折，4搭正装，一步到位，可不是中样小样哦。保税仓直发，支持掌上海关 APP 来进行查询，蚂蚁链也全部能够溯源，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的有效期。而且呢，你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阿拉伯数字4点链接购买的，怎么在音乐有话说找着我们，所以呢售后无忧，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拍，就只有这么多的库存，卖完就下架。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这份诚意满满的七夕礼物的话呢，现在就可以直接回阿拉伯数字4，真的是帮你省下了6000多块。我都想好省的这6000多块钱干嘛了，你就可以再跟着你的他出去玩一圈，暑期出去旅游，对不对？2个人6000多应该差不多了。你看海蓝之谜的挚爱4件套有了，旅行的什么路费呀、然后花销啊也都有了，但是你可能只花了一份钱，但是却给了2个情绪价值，是不是？所以抓紧时间的音乐有话说回阿拉伯数字4，记得要秒拍秒付啊，因为今天这样的价格不是每天都有，但是你拍你就放心好了，给你保质保真的哈。来自周杰伦手写的从前，
1: 这封面更心动更接近，

0: My Radio。
1: 每一次台风来临，很多人都会打开手机看它的路径图不断变化。有人好奇台风为什么会拐弯，为什么有的地方狂风暴雨，有的地方却只刮风下雨。其实台风就像大自然制造出的一个巨大的旋转风车，它受到海洋温度、周围气流和地球自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它的路线并不是一条固定的直线，而是在不断变化。而台风带来的影响也不仅仅是大风，强降雨可能引发城市积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大风可能造成树木倒伏、高空坠物，甚至影响交通和电力供应。所以面对台风白海豚，我们要记住，台风路径可以变化，但防范意识不能变化。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不在临时建筑、广告牌、大树附近停留，驾车出行时远离积水路段，避免涉水冒险。
2: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陈大师。这会儿外面还在下雨啊，我们河南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7:30钟的时候呢，已经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就是在过去的24小时呢，我们河南黄淮之间大部分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的局地有特大暴雨，最大的降水量啊也是比较高的。那预计在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沿淮以及其以北的大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其中焦作南部、新乡的中东部、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中西部和北部、南阳的东北部、驻马店的北部的部分县市区会出现大暴雨，郑州的东南部、开封南部、平顶山中部、许昌北部、周口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时刻的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就是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也是一定要小心慢行，就比如说做到一定要控制好车距，还有就是如果你走到了涉水的一个区域的话呢，如果就是比如说你在路上走着，然后呢有积水了，你的车然后发动机熄火了，千万不要进行二次打火，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9:30，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Justin Bieber。

0: FM 90.0，My Radio，
1: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0: FM 90.0
1: FM 90.0
0: My Radio。
6: 台风在浙江登陆，为啥河南还要严阵以待？其实台风登陆之后，主体会快速减弱，但是它裹挟的巨量海洋水汽不会消失。这些暖湿水汽一路向西向北进入河南，刚好遇上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再加上豫北、豫西、太行山、伏牛山的地形抬升，水汽被山体阻挡抬升，就会降下长时间大总量的暴雨，大暴雨。也就是说，我们要防的不仅仅是台风的风，更要提防它输送过来的雨。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台风残余环流变化很快，降雨的强度落区会发生调整，有可能会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但是变化不等于没有风险，依然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台风期间记得多看预警，减少外出，做好防范，平安第一。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蔡健雅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不愿醒的梦》，这首歌的氛围感特别的沉静，就他这种略带沙哑的声线缓缓的倾诉，唱出了一段若即若离的感情，明明看清现实里面的遗憾和隔阂，却舍不得从梦里抽身，把藏在心底说不出来的纠结不甘慢慢铺展开，所以整首歌也带着很浓浓的那种宿命感，情绪收得特别的内敛，非常适合在安静的时候来聆听这样一首歌。也许我们真的明明知道该清醒了，但是还依旧贪恋片刻美好的执念，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不愿醒的梦。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 FM90.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第一个小时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0: 雨天开车最怕的就是水里车一熄火，你整个人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尤其是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处理起来完全是两码事儿。今天用一分钟，我们把这事儿捋清楚。先说预警信号，红色预警意味着什么呢？3个小时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这个时候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有车的朋友提前把车挪到地势高的地方，路上实在要开，记住6个字：降速、控距、亮尾。在用车方面呢，有2件事要特别提醒一下。开燃油车的朋友，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自动启停关掉。为什么呢？万一涉水时熄火了，它要是自动给你2次点火，发动机直接报废，而且保险公司还不赔。记住，只要熄火，绝对不要点火，人赶紧下车往高处走，车不要了。开新能源车的朋友更要注意，一旦车辆报故障或者自动断电，立刻下车远离车辆，千万不要试图重启，高压系统最怕进水，安全第一。最后要告诉大家，别盲目涉水，人比车金贵，了解多一些，安心多一点。
1: Oh my music， 真美味。

孙燕姿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样子》，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款我们很多人都超级喜欢的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所以如果你想买套盒的护肤品，毕竟同个品牌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又或者你打算在七夕节的时候就送给你的另一半，那自用宠爱自己，都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波福利。因为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五，回复完五之后点最后一个链接，你就知道今天的价格到底有多惊喜了。我们先来看这款产品吧。这款套盒里面一共有五样东西，但是我先告诉你的是，我们这五样东西全部都是正装，不是中样也不是小样，也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没有一件是滥竽充数的啊。有洁面乳150毫升，温和清洁，洗完不紧绷不假滑，是每天早晚的第一步，对不对？原生液200毫升，俗称干敏皮本命水，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拍一层，第二天就会稳很多。第三种就是小棕瓶的精华100毫升，精华界40年的修护标杆，这不用我多介绍了吧？保湿修护、抗老、淡纹、提亮，七效合一，很多人都在无限回购。还有小棕瓶的眼霜15毫升，常年霸榜的爆款，干纹、细纹、黑眼圈，专门就对付它的。智妍面霜75毫升，人称万能霜，所以这五个正装一步到位，你可以平常护肤就用这个套盒里面的东西就可以了。但是你知道这五样加起来在专柜要卖到将近4860哈，将近5000块钱了。可是今天我们直接七夕宠爱价给到你999，两折，这是什么概念哈？你平常在专柜可能买一瓶精华的钱，今天你直接带走的是五件套大全套，全是正装，有效期也都在2年以上啊。所以雅诗兰黛的这五件套，如果你想要的话呢，记得回阿拉伯数字五。不过我们的库存不多，因为这肯定不是无限供应的，对吧？因为我们今天库存少，又帮大家争取到这样的优惠价格，那你就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阿拉伯数字五，就能够拿到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的购买链接了。就是价格这么便宜啊，品质这块我们也是把关把得死死的。我知道你肯定会犹豫一下，敢不敢买？放心好了，我们首先发货地是保税仓，货在海关监管的保税仓放着，进仓出仓全程有记录。就是你如果说买完之后呢，你在这个掌上海关 APP 输入订单号，清关入关进度是一目了然的，而且我们支持全程蚂蚁链的溯源，就从生产地到你手里面全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另外一点就是你怎么在音乐有话说这会儿回阿拉伯数字五的，然后你就可以怎么找着我。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是售后无忧，对不对？所以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要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五，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官方旗舰店4860，今天直接999，两折，五件正装，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来拍，放心的来买就可以了。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什么都不要做，只需要回复阿拉伯数字五，点链接来秒拍秒付。除此之外呢，如果你暑期想要出去玩的话，济州岛真的很合适啊，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就到了，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而且呢，你可以累了去海边的咖啡街坐一坐，喝着咖啡看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选择也很灵活，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非常的丰富。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所以想去的你回直飞，直接我就把行程发给你啦，就在 FM90.0 My Radio。当然你也可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牡丹，因为刚有朋友问我说，李佩，咱们的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还有没有？还有，而且在这个七夕专场的时候呢，也给你带来了优惠，秒杀299一整套五件东西，再送你两盒古法面膜，只需要299，所以这个价格啊，真的就是我们的限时秒杀。如果你想要这套礼盒的话呢，抓紧时间回牡丹也能够一键了解详情，就在 FM90.0 My Radio 此时此刻正在进行到的第一个小时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

Nick Jonas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Clueless， 之前呢还听到一首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就在90 My Radio。 那么今天呢，我要跟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啊来聊一件事情，就是马上要到七夕节了。那么七夕节你是不是还在头疼送什么？鲜花三天就谢了，包包怕挑错款，首饰买不好的话呢还显得浮夸。其实最高级的礼物就是那种他每天都会用，每次用都能想到你。

嗯哦，加起来是7750，但是今天我既然说七夕限时破价，那一定是诚意满满，1.8折，只要1399，帮你省出6000多块。而且现在下单的话呢，就从品牌的礼盒跟礼袋拆箱的仪式感直接拉满，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绝对保真。所以你回阿拉伯数字4，就是让你赶紧抢一下啊！很多人都知道海蓝之谜贵，但是不知道它背后的故事。它的创始人呢是一位太空物理学家，因为实验意外严重灼伤，求医无果之后呢，就把自己关了12年，做了6000多次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了灵魂的成分，就是这个神奇活性精粹。所以这瓶面霜不仅仅是护肤品，更是一份守护的信念。所以七夕你送这套礼盒，传达的就是我想把最好的、最安心的都给你。而且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选择就是用海蓝之谜？海蓝之谜本身它的品牌性也比较好，而且就是很多朋友就说我护肤无效，但是用完这样的品牌就觉得说我能看到自己肌肤的变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就是我想讲的是，这套礼盒4件全是王牌，一步到位搞定了整个流程护肤，所以1399的价格我觉得真太超值了，帮你省了6000多块钱，是不是又能出去玩一圈了？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4哈，不要被别人抢到了。第一步呢，就是我们套盒里面的洁面乳，温和洗净不拔干。第二步就是上这个修护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上脸秒渗透，让你的后续护理效果翻倍。第三步就是修护眼霜，专门针对眼周的细纹干纹。那么最后一步就是经典的面霜，用它来封层，把前面所有的营养牢牢锁住，第二天早上起床脸又软又嫩。所以立秋换季啊，皮肤是很容易闹情绪的，这套是最省心的皮肤的救星。我再说一遍最后的福利跟价格，海蓝之谜挚爱4件套，官方旗舰店7750，今天到手1399，1.8折，4大正装，一步到位。听到这样的价格，可能你会稍微犹豫一下，说这个价格便宜敢买吗？放心拍吧，为什么让你一开始就回阿拉伯数字4啊？就怕你抢不到，因为我们是有3重保障给到你的。首先保税箱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对不对？就是你输入你的订单号，找上海关 APP 还能够查询清关记录和入关记录，包括你这会儿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怎么购买的，怎么在音乐有话说找着我们，就是这么方便快捷，所以售后无忧。想要把这份诚意满满的海蓝之谜4件套带回家的，不管是你自用也好，送人也好，送人很有面子的啊，7000多的东西啊，但是你只花了1000多，而且还保质保真，抓紧时间抢这波优惠福利，记得回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拿到我们的优惠链接了。那么继续听到好听的音乐，来自李子乐团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 Lost Star， 就在9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

0: My Radio。
1: 关于气象预警和应急响应，我们要知道应急响应级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根据雨情、汛情的变化随时提及，也可能随时降级。根据相关规定，防汛应急响应总共分为四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是四级、三级、二级、一级。一级为最高级别，雨越大风险越高，响应级别就相应提升，雨小了风险降低，响应级别也会跟着降下来。需要注意的是，响应级别的调整遵循逐级递进的原则，升是一级一级升，降也是一级一级降。简单说，雨大了就提级，雨小了就降级，响应级别是动态的，所以呢，别忘记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及时了解当前响应等级和防御指引。
2: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Oh my music， 真美味。我的不安。

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大展宏图》。我觉得当年这首歌应该就是凭借它这种氛围感走红网络的，就是功能偏向 BGM。比如说在开工的时候呢，创业的时候呢，励志的时候，你要混剪声学打气的片段，然后就一定会有这个《大展宏图》。其实很多人拿这首歌就是寄托美好的期许，当时它应该就是在短视频圈里面，然后快速扩散，成了就是当下特别热门的打气的背景音乐，对不对？你有没有就是唱过这首歌，或者是跳过这首歌，都可以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接下来呢，要为你送出的一首作品是来自阿妹张惠妹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做《我要快乐》。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5: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6: 很多人觉得台风是沿海地区的事，但到了内陆，台风虽然可能减弱，带来的强降雨和大风可不能小看。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贴士：第一，提前把阳台收一收，花盆、衣架、晾衣杆这些容易被风吹动的东西赶紧收进屋；第二，手机保持有电，重要的天气预警、道路信息都得靠它，家里有充电宝的也提前充好；第三，看到积水别贸然通行，尤其是看不清路面的地方，可能有坑，也可能有井盖的缺失，开车遇到积水别硬闯，能绕就绕，优先保证人身安全，不要为了车而冒险；第四，暴雨大风的时候别在大树、广告牌、临时建筑下面躲雨。最后提醒大家，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暴雨预警信息和当地应急响应，根据预警等级和实际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做好防范。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听到那英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默》。那么接下来呢，是孟维来的一首新作品，名字叫做《野人》。就是《野人》这首歌是那种民谣摇滚的质感。本身这位孟维来，他的嗓音就是很沙哑厚重的嗓音，就唱出了倔强，把不愿迎合世俗的自己比作是野人，就是不愿随大溜，然后挤进世俗的村落，甘愿守着孤独，就是把当代人不被理解的那种委屈坚持哈，完全唱出来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听听看吧，来自孟维来带来的一首歌，名叫《野人》。

来听孟维莱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野人。欢迎继续锁定90.6，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啊，真的是啊，暴雨的预警已经发了，红色预警，所以呢大家在外出出行方面非必要不外出，如果需要外出的话，你一定要避开积水的路段。你也可以回这个积水，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帮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此时此刻我们郑州主城区的一些积水路段，而且呢要警惕这个井盖的缺失，或者是那种下凹式的立交桥、涵洞这样一些隐蔽危险的区域，走路的时候呢尽量贴近建筑物，避开有漩涡的地方。所以呢就是在出现这个暴雨红色预警状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接下来呢要为你送出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What We Left For， 就在90.6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

What we left you. 那么今天呢，各位小伙伴们，我要跟你分享的这套东西，建议所有人都盯住，不管你是要送给你的另一半，还是自己想囤一套好用的护肤品，或者打算就是给妈妈或者给婆婆的，这套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错过今天这波，你可能真的拿不到这个价了。不管怎么说，现在因为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点链接，因为我怕你待会儿真的抢不到，记得回的关键词就是阿拉伯数字5。先来看这件东西吧，这套礼盒是雅诗兰黛的礼盒，配有专柜的礼盒礼袋，礼工五样东西在里面，全是雅诗兰黛的明星产品，没有一件是滥竽充数的。洁面乳150毫升，温和清洁，洗完就是不紧绷不假滑的感觉。而且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原生液

0: 毫升，俗称干敏皮本命水，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你拍一层，第二天纹很多。100毫升的小棕瓶的精华，这更不用多介绍了，保湿修护抗老淡纹提亮，七效合一，无数人回购款。小棕瓶眼霜15毫升，常年霸榜的爆款，干纹细纹黑眼圈你用它。智颜面霜75毫升，人称万能霜，就是清爽不黏腻，所以洁面水精华眼霜面霜五个正装一步到位，不管是小样中样，每一瓶都是你平时在专柜看到的那种正装。平时单买一瓶小棕瓶的精华100毫升得1600多，那么今天这五样加起来你猜多少？999。其实这五样加起来在专柜要卖到4800了，但是我们给你打两折，999。什么概念？就是平时专柜一瓶精华的钱都不到，你带走今天五件大全套，省下4000多块钱。但是我们的现货不多，不是无限供应的，所以为什么我让你刚刚赶紧回阿拉伯数字五的原因就是这样。价格虽然便宜，但品质这块我们把关把得死死的，因为你可能听到这样的价格4000多，现在999，敢不敢买？品质能不能保证？首先呢，我们发货地是保税仓，货在海关监管的保税仓放着，随买随发，所以有这个记录，你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另外呢，就是支持全程溯源，你可以扫那个溯源码，蚂蚁链溯源，我们从生产地到你手里，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另外就是，如果你直接回完阿拉伯数字五，你点击链接购买了，你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阿拉伯数字五点击链接购买的？怎么找到我们？就是非常的方便快捷，所以啊，售后无忧，这四点大家放心买，放心用就行了。这五件套从修护、从清洁，早晚几分钟搞定，不复杂不折腾。特别是立秋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闹情绪，这一套就帮你把状态纹得死死的。不管你送人也好，自己用也好，就特别的有面儿。毕竟雅诗兰黛的品牌啊，奢宠五件套配礼盒礼袋，官方旗舰店4860啊，今天直接999，两折给到你，所以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五。就能够点击链接来进行下单咯。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My Radio。 台风在浙江登陆，为啥河南还要严阵以待？其实台风登陆之后，主体会快速减弱，但是它裹挟的巨量海洋水汽不会消失，这些暖湿水汽一路向西向北进入河南，刚好遇上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再加上豫北、豫西、太行山、伏牛山的地形抬升，水汽被山体阻挡抬升，就会降下长时间大总量的暴雨，大暴雨。也就是说，我们要防的不仅仅是台风的风，更要提防它输送过来的雨。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台风残余环流变化很快，降雨的强度落区会发生调整，有可能会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但是变化不等于没有风险，依然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台风期间记得多看预警，减少外出，做好防范，平安第一。

0: 欧曼 music， 真美味。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

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好，林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失恋无罪》。马上到七夕了，你是不是还在头疼送什么礼物？鲜花三天就谢了，包包怕挑错款，首饰买不好还显得浮夸。其实我觉得最高级的礼物就是那种每天他都会用，每次用完还能够想起你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是给大家准备的一份绝对不会出错的七夕满分答案，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你可以拿它送给你的爱人。当然我知道有很多喜欢海蓝之谜的朋友，这次呢我们把他们家的四个明星产品组成了套装，配有就是品牌的礼盒跟礼袋，你自己用也是非常合适的。所以这会儿只需要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阿拉伯数字四，就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了。回阿拉伯数字四一定要抓紧，回完点链接来秒拍秒付，因为价格绝对让你惊喜。我先来说一说这个价格，让你心跳加速一下好不好？官方旗舰店买齐这四件正装，精粹水、经典面霜、洁面和眼霜加起来要7750，但今天在这儿直接七夕限时破价，打到1.8折，怎么样？1.8折，1399，下单也有品牌的礼盒跟礼袋，所以把这个拆箱仪式感给你直接拉满。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绝对保真，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回阿拉伯数字四。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为什么让你先回就是我们的关键词点链接，然后先买，然后再听我讲，就是因为我怕库存不多，所以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四来秒拍秒付。很多人都只知道海蓝之谜贵，但是不知道就是它背后其实有蛮多的故事的。它的创始人是一位太空物理学家，因为这个实验意外严重的灼伤，求医无果之后把自己关了12年，做了6000多次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萃取出了灵魂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所以就是雅诗兰黛，我们说到的是金哥海蓝之谜啊。海蓝之谜的这瓶面霜，它不只是护肤品那么简单，也是一份守护的信念，对吧？所以这套礼盒四件全是王炸，一步搞定整个护肤流程。第一步就是洁面，对吧？泡沫像云朵一样的洁面，洗完温和不拔干。第二步就上这个修护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上脸秒渗透秒吸收。第三步涂浓缩的密集的修护眼霜，如果你有黑眼圈有干纹细纹，用它就够了。最后一步就是经典的面霜，用它封层，把前面所有的营养牢牢锁住，第二天早上起来脸又软又嫩的。现在不正好也是立秋了嘛，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如果你的皮肤容易闹情绪的话呢，海蓝之谜的这套也是最省心的一个皮肤的救星。那我来说一遍价格跟福利吧。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官方旗舰店7750，今天到手1399，1.8折，四大正装一步到位。那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个价格的时候也会稍微犹豫一下，这么便宜敢买吗？放心好了，我们是保税仓直发的，支持掌上海关 APP 来进行查验，蚂蚁链也能全程溯源，而且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不是临期产品，只是我们的库存数量不多，所以需要你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四来秒拍秒付。另外一点就是你怎么回数字四，怎么购买，怎么在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找到我们，所以就是售后无忧，非常的方便快捷。如果你想买的话呢，就记得直接回阿拉伯数字四点击下单就可以了，帮你省下6000多。干嘛呢？可以再跟你的朋友们、你的家人、你的另一半出去旅行，对不对？这绝对超值了，花一样的钱买2样东西。接下来你送出的这首歌名字叫做 Let It Up。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目前我们这个河南的雨还在下，而且呢，全国很多地方也都是迎来了大到暴雨的天气。在暴雨天气里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护啊，比如室内啊、室外啊各有重点。室内就是尽可能关掉非必要使用的电器，拔掉电源，最好不要就是拨打电话之类的，而且不要接近裸露的金属物，比如说水管、钢丝网。那么在室外呢，就是千万不要在河流啊、溪间啊，然后地势比较低的地方进行逗留。还有呢，就是你在户外的时候呢，就是这种天气不要快速的开摩托车啊，或者是快骑自行车呀。如果说你的车在这个积水的路段突然之间熄火了，千万不要进行二次打火，然后要远离车辆，然后往高处走，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现在11:11，你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送一首好听的歌曲，交换余生，来自林俊杰的歌曲，一起来听听看吧。

0: My Radio，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1: FM 90.0
2: My Radio
1: My Radio
2: 音乐
1: 有话说。My Radio。
3: 雨天开车最怕的就是水里车一熄火，你整个人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尤其是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处理起来完全是两码事儿。今天用一分钟，我们把这事儿捋清楚。先说预警信号，红色预警意味着什么呢？三个小时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这个时候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有车的朋友提前把车挪到地势高的地方，路上实在要开，记住六个字：降速、控距、亮尾。在用车方面呢，有两件事要特别提醒一下。开燃油车的朋友，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自动启停关掉。为什么呢？万一涉水时熄火了，它要是自动给你二次点火，发动机直接报废，而且保险公司还不赔。记住，只要熄火绝对不要点火，人赶紧下车往高处走，车不要了。开新能源车的朋友更要注意，一旦车辆报故障或者自动断电，立刻下车远离车辆，千万不要试图重启。高压系统最怕进水，安全第一。最后要告诉大家，别盲目涉水，人比车金贵，了解多一些，安心多一点。
2: Oh my music，
4: 真美味。

吹着我向你跑来，这是焦麦琪带来的一首歌曲。就是最近这两三天我们河南都是有雨的，难免会淋一些雨。其实呢，在淋雨的时候呢，大家也要注意，建议淋雨之后呢要及时的散寒，不得已淋雨或者是汤水之后呢，可以做两件事来补救。首先就是喝一点热汤热水，淋雨之后呢适当的喝一些温热的汤品，比如说姜汤，对吧，能够驱寒啊，解毒杀菌啊。你就提前把这个姜切成片儿，放锅里面煎煮个10分钟，加点红糖就可以了，温热饮用啊，暖身散寒。另外就是你可以顺着自己的经络轻轻拍打，重点部位就是下肢前方以及两侧的区域，然后呢拍打一下，这样能够激发经络之气哈，也能够增强脾胃运化水湿的能力，把体内的这个湿气给排出去。所以呢淋雨之后真的得散寒。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Rihanna 和 Jazzy 带来的一首歌。

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呢，你也可以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阿拉伯数字五，因为呢我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我们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所以你回阿拉伯数字五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错过今天这波啊，可能你在任何地方都拿不到这个价格，因为我觉得他自己囤着自己用啊，或者是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这个套盒里面呢五样东西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的明星产品，没有一件是滥竽充数的。这五样东西分别是洁面乳、温和清洁、洗完不紧绷不假滑、每天早晚第一步、原生液200毫升（俗称干敏皮本命水），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你拍一层，第二天就稳很多。还有就是小棕瓶的精华100毫升，精华界40年的修护标杆，不用我多介绍了吧？就是保湿、修护、抗老、淡纹提亮，七效合一。小棕瓶眼霜15毫升，如果说你有干纹、细纹、黑眼圈，你就用它。智颜面霜人称万能霜，就是清爽不黏腻。所以呢，这整套礼盒里面洁面水、精华、眼霜、面霜五个正装一步到位了，不管是小样中样，每一瓶都是你平时在专柜看到的那种正装。你不是就是说花了很少的钱然后买的是中样小样，不是的，是正装的。嗯，今天给到你的价格我来说说，4860的原价不要，咱直接999两折好不好？直接两折，这什么概念？就平时你专柜一瓶精华的钱你都买不住这一瓶精华999，但是现在你带走了是雅诗兰黛的五件套大全套，省下4000多块钱呢。但是我们的货品数量不多啊，你可以直接回阿拉伯数字五。为啥我让你一开始就回呢？就是抓紧时间先抢一下啊，价格这么便宜，我知道你心里会犯嘀咕，说品质能不能保障。放心好了，首先我们是保税仓发货的，货在海关监管的保税仓里面放着，进仓出仓全程有记录，掌上海关批APP 是可以查询的，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地到你手里面一步步链路都可以查询。另外不是临期产品，保质期在2年以上。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阿拉伯数字五，你怎么购买的，就怎么找到我们，非常的方便快捷，所以售后无忧。那么这五件套从清洁到修护早晚几分钟就搞定了，不复杂也不折腾。麻立秋换季的时候呢，皮肤容易闹脾气，那么这套帮你把状态稳的死死的，你送人也好，然后你自己用也好，都是非常的实在跟体面。毕竟是4860的东西，今天只要999，两折五件正装送品牌的礼盒礼袋，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询，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卖完真的就没这个价了。所以想要的朋友这会儿要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五。

0: 手机，对吗？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C'est la vie, c'est la vie.
0: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有话说 FM 90.0，
1: 雨天开车最怕的就是水里车一熄火，你整个人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尤其是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处理起来完全是两码事儿。今天用一分钟，我们把这事儿捋清楚。先说预警信号，红色预警意味着什么呢？三个小时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这个时候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有车的朋友提前把车挪到地势高的地方。路上实在要开，记住六个字：降速、控距、亮尾。在用车方面呢，有两件事要特别提醒一下。开燃油车的朋友，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自动启停关掉。为什么呢？万一涉水时熄火了，它要是自动给你二次点火，发动机直接报废，而且保险公司还不赔。记住，只要熄火绝对不要点火，人赶紧下车往高处走，车不要了。开新能源车的朋友更要注意，一旦车辆报故障或者自动断电，立刻下车远离车辆，千万不要试图重启，高压系统最怕进水，安全第一。最后要告诉大家，别盲目涉水，人比车金贵，了解多一些，安心多一点。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周慧的走之后呢，我们听到是王鹤也和黄龄的一首歌《过海》，也是八仙的电影插曲。他跳出了传统国风的厚重，就把八仙过海写成了普通人结伴闯，就是结伴在一起闯风浪的感觉一样。所以歌词呢就特别的洒脱接地气儿，没有那种沉重的说教，但是你会发现节奏真的是非常的有感染力啊，就把生活当中的波折化作了一份豁达。反正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它的旋律是自带那种摇摆感的，就听着很解压很舒服，就把神话故事唱出了当代人的一种松弛的生活态度。一起来听听看吧，王鹤也和黄龄的一首歌，电影八仙的插曲《过海》。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的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0: 很多人觉得台风是沿海地区的事，但到了内陆，台风虽然可能减弱，带来的

强降雨和大风可不能小看。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贴士：第一，提前把阳台收一收，花盆、衣架、晾衣杆这些容易被风吹动的东西赶紧收进屋；第二，手机保持有电，重要的天气预警、道路信息都得靠它，家里有充电宝的也提前充好；第三，看到积水别贸然通行，尤其是看不清路面的地方，可能有坑，也可能有井盖的缺失，开车遇到积水别硬闯，能绕就绕，优先保证人身安全，不要为了车而冒险；第四，暴雨大风的时候别在大树、广告牌、临时建筑下面躲雨。最后提醒大家，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暴雨预警信息和当地应急响应，根据预警等级和实际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做好防范。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吴克群带来的作品，叫做《环游世界》。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河南省气象台今天早上也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过去24小时呢，咱们河南省黄淮之间大部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局地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叶县长村356.9毫米。那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的沿淮以及其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是有暴雨的，其中呢，焦作南部、新乡中东部、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中西部和北部、南阳东北部、驻马店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而郑州东南部、开封南部、平顶山中部、许昌北部、周口西部局地特大暴雨，个别站点呢可能会达到250到35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呢可能会达到40到60毫米，局地80毫米，还有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做好对应的防范工作啊。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Adam Lambert 加上刘柏辛带来的一首新歌，叫做 Porcelain。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七夕节马上也到了，你是不是正在伤脑筋该送什么礼物呢？送鲜花三五天就蔫了，送包包害怕挑错款式，送首饰又怕对方觉得太夸张平时戴不上。其实真正能送到人心坎里的礼物啊，一定是那种每天都能用到，每次用起来都能想起你贴心的这个礼物。特别是最近这个天气啊，皮肤最容易泛红干痒换季闹情绪，这个时候送护肤品就是那个绝对不会出错也不会过时的满分选择。今天咱们就为你带来这份七夕送礼的终极答案，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的礼盒。这不是普通的试用装啊，而是把海蓝之谜的四大当家王牌全给集齐了。璀璨净澈洁面泡沫125毫升，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浓缩密集修护眼霜15毫升，再加上经典的精华面霜60毫升，四大正装一次到位，把深海奇迹般的修护力直接送给最爱的人。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它的价格非常的高，在官方旗舰店算一笔账，洁面920，精粹水1370，眼霜1980，面霜呢是3480，一套买下来足足要7750元。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七夕宠爱限时破价，不要7750，也不要3000多，今天只要1399元，直接打了1.8折，帮你省下整整6000多块。下单呢还赠送眼霜的小勺，面霜的小勺，再赠送品牌专柜级别的定制礼盒礼袋，仪式感直接拉满。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抢购了。看到这个价格，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心里会犯嘀咕啊，折后1000出头买海蓝之谜的正装四件套，品质靠谱保真吗？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了。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值保真，让你买的明明白白，送的更加有面子。那为什么

0: 就再也换不掉了。很多用过的朋友也说啊，以前换季脸上总是频繁的泛红卡粉，用这套组合连续修护一周，皮肤就像做了一场深层 SPA 一样，变得特别的平滑安定。还有朋友说啊，收到礼盒拆开的那一瞬间，丝绒质感的包装和高级的沉淀感真的毫无抵抗力，感觉是被深深宠爱着的。那这套礼盒呢，正好也构成了完整的护肤闭环，每天早晚几分钟，早修护晚滋养，轻松稳住好皮肤。七夕送给他不只是一份昂贵的礼物，更是一句深情的承诺，希望你每天忙碌之余也能好好照顾自己。当然呢，咱们送给自己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份非常大的犒劳了，包装精致，仪式感十足，拆开的瞬间就替你道出了所有的爱意。想在七夕前把这份深海修护力带回家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来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8000元啊，7750，海蓝之谜挚爱的四件套正装，今天七夕宠爱价只需要1399元，1.8折包邮，保税仓直发。为了保证七夕之前送达啊，咱们都安排顺丰速运直发，但是呢，因为保税仓控货非常严格，全网现货真的不多了，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了解详情。1399元抢海蓝之谜的四大王牌正装，省下6000多，给最爱的人一份惊艳的七夕宠爱，快去抢购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了解详情。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My Radio。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2: 关于气象预警和应急响应，我们要知道应急响应级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根据雨情汛情的变化随时提及，也可能随时降级。根据相关规定，防汛应急响应总共分为四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是四级、三级、二级、一级。一级为最高级别，雨越大风险越高，响应级别就相应提升，雨小了风险降低，响应级别也会跟着降下来。需要注意的是，响应级别的调整遵循逐级递进的原则，升是一级一级升，降也是一级一级降。简单说，雨大了就提级，雨小了就降级。响应级别是动态的，所以呢，别忘记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及时了解当前响应等级和防御指引。
3: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4: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威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4: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每一次台风来临，很多人都会打开手机看它的路径图不断变化。有人好奇台风为什么会拐弯，为什么有的地方狂风暴雨，有的地方却只刮风下雨。其实台风就像大自然制造出的一个巨大的旋转风车，它受到海洋温度、周围气流和地球自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它的路线并不是一条固定的直线，而是在不断变化。而台风带来的影响也不仅仅是大风，强降雨可能引发城市积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大风可能造成树木倒伏、高空坠物，甚至影响交通和电力供应。所以面对台风白海豚，我们要记住，台风路径可以变化，但防范意识不能变化。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不在临时建筑、广告牌、大树附近停留，驾车出行时远离积水路段，避免涉水冒险。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七夕马上就到了，上周咱们推出绿宝瓶的时候呢，大家抢得特别火爆，但是呢，也有不少朋友在留言啊，有没有更全面能搞定全套护肤的雅诗兰黛组合？那今天必须安排了。大家想想啊，与其七夕花冤枉钱买那些不实用的东西，不如送他一套每天早晚都要用，能让他肌肤年轻紧致的护肤大礼。这才是真正能送到心坎里的贴心与实惠。那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份能送出满分体面和仪式感的七夕好礼——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礼盒。这绝对不是凑数的赠品小样啊，而是直接把雅诗兰黛最顶级、最经典的五大当家王牌正装一次性给你集齐了。里面包含洁面乳150毫升、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以及智颜万能面霜75毫升，从洁面补水到修护抗老淡纹，整套护肤流程直接一条龙搞定。这五大明星正装呢，在官方旗舰店一件一件买啊，洁面460，原生液995，小棕瓶精华1680，眼霜565，智颜面霜1160，全套买下来足足要将近5000块，4860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啊，七夕宠爱限时破价，直接打2折，只要999元，帮你省下将近4000块。平常买一瓶小棕瓶精华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正装，整整帮你省下了将近4000块钱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抢占名额。那三位数买雅诗兰黛五件正装的大全套，很多听众朋友第一反应肯定就是价格低得这么离谱，能保证是正品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啊，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都是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收到之后呢，也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验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花百元价位买到跟专柜一模一样的品质。那这套礼盒里的每一件啊，都是护肤界必眼入都不会出错的天花板。洁面乳呢，泡沫像棉花糖一样绵密，洗完清爽不紧绷，第一步打开吸收通道。原生液也算是干敏皮的本命水了，厚敷一层，第二天皮肤肉眼可见的细嫩透亮。小棕瓶精华呢，畅销40多年的修护鼻祖，独家的滤波肽的成分，夜间黄金期激活修护，淡纹紧致平滑，一步到位。而小棕瓶的眼霜呢，常年稳居热销榜，专门淡化眼周的干纹、细纹和黑眼圈。而智颜面霜呢，也被称作是万能霜，轻盈的乳霜质地，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力显紧致弹润。那用过这套奢宠五件套的朋友呢，反馈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五星好评。很多听友留言说啊，以前熬夜脸色暗沉垮脸，换季还容易泛红，用了这套官方王牌 CP 组合之后呢，皮肤状态稳定的不得了，素颜出门也都被同事夸气色好。那这五大明星单品各司其职，完美构成了一个全效的护肤闭环。那不管是日常通勤早晚护理，还是熬夜救急换季维稳，它都可以把皮肤状态硬生生拉回到巅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来了解详情。七夕送老婆送女友送妈妈送丈母娘体面大方，女生买回来犒劳自己或者是送闺蜜更是性价比拉满，想把这份一整年的好皮肤带回家，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5000元的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的正装，今天七夕专享破价，只需要999元，2折保

税舱直发，但是必须提醒大家，因为价格实在是太震撼了，保税舱给咱们分配的七夕福利现货真的不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就不再补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五了解详情。999元拼手速抢雅诗兰黛五大正装，用百元预算送出将近5000块的价值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五了解详情。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90.0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台风在浙江登陆，为啥河南还要严阵以待？其实台风登陆之后，主体会快速减弱，但是它裹挟的巨量海洋水汽不会消失。这些暖湿水汽一路向西向北进入河南，刚好遇上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再加上豫北、豫西、太行山、伏牛山的地形抬升，水汽被山体阻挡抬升，就会降下长时间大总量的暴雨，大暴雨。也就是说，我们要防的不仅仅是台风的风，更要提防它输送过来的雨。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台风残余环流变化很快，降雨的强度落区会发生调整，有可能会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但是变化不等于没有风险，依然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台风期间记得多看预警，减少外出，做好防范，平安第一。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五月天带来的作品，叫做我不愿让你一个人。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南省气象台今天早上也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过去24小时呢，咱们河南省黄淮之间大部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局地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叶县长村356.9毫米，预计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呢，沿淮以及其以北大部分是有暴雨的，其中呢，焦作南部、新乡中东部、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中西部和北部、南阳东北部、驻马店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而郑州东南部、开封南部、平顶山中部、许昌北部、周口西部局地特大暴雨，个别点呢可能会达到250到35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密切。

切的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预报信息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做好防范的工作啊。那咱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阴天，大部分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新乡、焦作南部、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中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明天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呢中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这两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Calvin Harris 带来的作品 Satisfy。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七夕马上就到了，上周咱们推出绿宝瓶的时候呢，大家抢得特别火爆，但是呢，也有不少朋友在留言啊，有没有更全面能搞定全套护肤的雅诗兰黛组合？那今天必须安排了。大家想想啊，与其七夕花冤枉钱买那些不实用的东西，不如送他一套每天早晚都要用，能让他肌肤年轻紧致的护肤大礼。这才是真正能送到心坎里的贴心与实惠。那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份能送出满分体面和仪式感的七夕好礼——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礼盒。这绝对不是凑数的赠品小样啊，而是直接把雅诗兰黛最顶级、最经典的五大当家王牌正装一次性给你集齐了。里面包含洁面乳150毫升、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以及智颜万能面霜75毫升，从洁面补水到修护抗老淡纹，整套护肤流程直接一条龙搞定。这五大明星正装呢，在官方旗舰

反应肯定就是价格低得这么离谱，能保证是正品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啊，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都是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收到之后呢也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验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花百元价位买到跟专柜一模一样的品质。那这套礼盒里的每一件啊都是护肤界闭眼入都不会出错的天花板，洁面乳呢泡沫像棉花糖一样绵密，洗完清爽不紧绷，第一步打开吸收通道，原生液也算是干敏皮的本命水了，厚敷一层，第二天皮肤肉眼可见的细嫩透亮。小棕瓶精华呢畅销40多年的修护鼻祖，独家的滤波肽的成分，夜间黄金期激活修护，淡稳紧致平滑一步到位。而小棕瓶的眼霜呢常年稳居热销榜，专门淡化眼周的干纹细纹和黑眼圈。而智妍面霜呢也被称作是万能霜，轻盈的乳霜质地，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力显紧致弹润。那用过这套奢宠五件套的朋友呢反馈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五星好评。很多听友留言说啊，以前熬夜脸色暗沉垮脸，换季还容易泛红，用了这套官方王牌 CP 组合之后呢皮肤状态稳定的不得了，素颜出门也都被同事夸气色好。那这五大明星单品各司其职，完美构成了一个全效的护肤闭环。那不管是日常通勤早晚护理，还是熬夜救急换季维稳，它都可以把皮肤状态硬生生拉回到巅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来了解详情。七夕送老婆送女友送妈妈送丈母娘体面大方，女生买回来犒劳自己或者是送闺蜜更是性价比拉满，想把这份一整年的好皮肤带回家，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5000元的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的正装，今天七夕专享破价，只需要999元，两折保税仓直发。但是必须提醒大家，因为价格实在是太震撼了，保税仓给咱们分配的七夕福利现货真的不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就不再补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了解详情。999元拼手速抢雅诗兰黛五大正装，用百元预算送出将近5000块的价值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了解详情。

是去看海，异星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

0: 90.0 My Radio。每一次台风来临，很多人都会打开手机看它的路径图不断变化。有人好奇台风为什么会拐弯，为什么有的地方狂风暴雨，有的地方却只刮风下雨。其实台风就像大自然制造出的一个巨大的旋转风车，它受到海洋温度、周围气流和地球自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它的路线并不是一条固定的直线，而是在不断变化。而台风带来的影响也不仅仅是大风，强降雨可能引发城市积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大风可能造成树木倒伏、高空坠物，甚至影响交通和电力供应。所以面对台风白海豚，我们要记住，台风路径可以变化，但防范意识不能变化。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不在临时建筑、广告牌、大树附近停留，驾车出行时远离积水路段，避免涉水冒险。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4: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5: 我们是五条人，
4: 我是任科，
5: 我是阿茂。
6: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封。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的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亲吻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哎，您好，这个。哎，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5: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6: 你有意见？
5: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7: 我太难了。
8: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9: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1: 台风在浙江登陆，为啥河南还要严阵以待？其实台风登陆之后，主体会快速减弱，但是它裹挟的巨量海洋水汽不会消失，这些暖湿水汽一路向西向北进入河南，刚好遇上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再加上豫北、豫西、太行山、伏牛山的地形抬升，水汽被山体阻挡抬升，就会降下长时间大总量的暴雨，大暴雨。也就是说，我们要防的不仅仅是台风的风，更要提防它输送过来的雨。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台风残余环流变化很快，降雨的强度落区会发生调整，有可能会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但是变化不等于没有风险，依然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台风期间记得多看预警，减少外出，做好防范，平安第一。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七夕节马上也到了，你是不是正在伤脑筋该送什么礼物呢？送鲜花三五天就蔫了，送包包害怕挑错款式，送首饰又怕对方觉得太夸张，平时戴不上。其实真正能送到人心坎里的礼物啊，一定是那种每天都能用到，每次用起来都能想起你贴心的这个礼物。特别是最近这个天气啊，皮肤最容易泛红、干痒、换季闹情绪，这个时候送护肤品就是那个绝对不会出错也不会过时的满分选择。今天咱们就为你带来这份七夕送礼的终极答案，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的礼盒。这不是普通的试用装啊，而是把海蓝之谜的四大当家王牌全给集齐了。璀璨净澈洁面泡沫125毫升，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浓缩密集修护眼霜15毫升，再加上经典的精华面霜60毫升，四大正装一次到位，把深海奇迹般的修护力直接送给最爱的人。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它的价格非常的高，在官方旗舰店算一笔账，洁面920，精粹水1370，眼霜1980，面霜呢是3480，一套买下来足足要7750元。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七夕宠爱限时破价，不要7750，也不要3000多，今天只要1399元，直接打了1.8折，帮你省下整整6000多块。下单呢还赠送眼霜的小勺、面霜的小勺，再赠送品牌专柜级别的定制礼盒礼袋，仪式感直接拉满。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抢购了。看到这个价格，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心里会犯嘀咕啊，折后1000出头买海蓝之谜的正装四件套，品质靠谱保真吗？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了。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买的明明白白，送的更加有面子。那为什么说海蓝之谜是护肤界的天花板呢？这套礼盒里每一件都是无可替代的王牌，洁面泡沫云朵一般绵密，温和清洁不拔干，快速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修护精粹水呢，99%的精华加上1%的水，3秒渗透肌底，让后续护肤效果直接翻倍。浓缩密集眼霜，质地轻盈，专攻眼周的细纹、黑眼圈和浮肿。而经典的精华面霜，也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所在了，强韧屏障，焕活新生，把所有营养死死锁在肌底，第二天起床啊，脸蛋软嫩有光泽。那用过这一套挚爱组合的朋友啊，也反馈特别一致，只要用上就再也换不掉了。很多用过的朋友也说啊，以前换季脸上总是频繁的泛红卡粉，用这套组合连续修护1周，皮肤就像做了一场深层 SPA 一样，变得特别的平滑安定。还有朋友说啊，收到礼盒拆开的那一瞬间，丝绒质感的包装和高级的沉淀感真的毫无抵抗力，感觉是被深深宠爱着的。那这套礼盒呢，正好也构成了完整的护肤闭环，每天早晚几分钟，早修护晚滋养，轻松稳住好皮肤。七夕送给他不只是一份昂贵的礼物，更是一句深情的承诺，希望你每天忙碌之余也能好好照顾自己。当然呢，咱们送给自己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份非常大的犒劳了，包装精致，仪式感十足，拆开的瞬间就替你道出了所有的爱意。想在七夕前把这份深海修护力带回家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来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8000元啊，7750，海蓝之谜挚爱的四件套正装，今天七夕宠爱价只需要1399元，1.8折包邮，保税仓直发。为了保证七夕之前送达啊，咱们都安排顺丰速运直发，但是呢因为保税仓控货非常严格，全网现货真的不多了，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了解详情。1399元抢海蓝之谜的四大王牌正装，省下6000多，给最爱的人一份惊艳的七夕宠爱，快去抢购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2: 关于气象预警和应急响应，我们要知道应急响应级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根据雨情汛情的变化随时提及，也可能随时降级。根据相关规定，防汛应急响应总共分为四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是四级、三级、二级、一级。一级为最高级别，雨越大风险越高，响应级别就相应提升，雨小了风险降低，响应级别也会跟着降下来。需要注意的是，响应级别的调整遵循

逐级递进的原则，升是一级一级升，降也是一级一级降。简单说，雨大了就提级，雨小了就降级，响应级别是动态的，所以呢，别忘记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及时了解当前响应等级和防御指引。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不敢开口，却又想尖叫。周围的低谷就像一把匕首插进我的心脏，把我所有热情要拖进冰窖。我记得住给我的爱的名字，当我下次见面还是愿意给他一个拥抱。我记得住他们把我排除在外，我明明什么都没做错，我也爱的。

0: 我想染新的头发，有的时候也想做新的指甲，我想干嘛就干嘛，我可以变成任何样子，我讨厌的，你喜欢的，我喜欢的，你讨厌的。
1: 这是上一听带来的作品，叫做敏感小孩。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三个小时，郑州、开封、平顶山、新乡、许昌、漯河、南阳、商丘、周口、驻马店等部分县市区呢会有暴雨。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预报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阴天，大部分是有大到暴雨的，其中新乡、焦作南部、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中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呢，中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的全省是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到八级，局地十级左右。朋友们，最近这个天气啊，下雨比较多，所以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接着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作品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七夕马上就到了，上周咱们推出绿宝瓶的时候呢，大家抢得特别火爆，但是呢，也有不少朋友在留言啊，有没有更全面能搞定全套护肤的雅诗兰黛组合？那今天必须安排了。大家想想啊，与其七夕花冤枉钱买那些不实用的东西，不如送他一套每天早晚都要用，能让他肌肤年轻紧致的护肤大礼。这才是真正能送到心坎里的贴心与实惠。那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份能送出满分体面和仪式感的七夕好礼——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礼盒。这绝对不是凑数的赠品小样啊，而是直接把雅诗兰黛最顶级、最经典的五大当家王牌正装一次性给你集齐了。里面包含洁面乳150毫升、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以及智颜万能面霜75毫升，从洁面补水到修护抗老淡纹，整套护肤流程直接一条龙搞定。这五大明星正装呢，在官方旗舰店一件一件买啊，洁面460，原生液995，小棕瓶精华1680，眼霜565，智颜面霜1160，全套买下来足足要将近5000块，4860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啊，七夕宠爱限时破价，直接打两折，只要999元，帮你省下将近4000块。平常买一瓶小棕瓶精华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正装，整整帮你省下了将近4000块钱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抢占名额。那三位数买雅诗兰黛五件正装的大全套，很多听众朋友第一反应肯定就是价格低得这么离谱，能保证是正品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啊，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都是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收到之后呢，也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验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花百元价位买到跟专柜一模一样的品质。那这套礼盒里的每一件啊，都是护肤界闭眼入都不会出错的天花板。洁面乳呢，泡沫像棉花糖一样绵密，洗完清爽不紧绷，第一步打开吸收通道。原生液也算是干敏皮的本命水了，厚敷一层，第二天皮肤肉眼可见的细嫩透亮。小棕瓶精华呢，畅销40多年的修护鼻祖，独家的滤波肽的成分，夜间黄金期激活修护，淡纹紧致平滑，一步到位。而小棕瓶的眼霜呢，常年稳居热销榜，专门淡化眼周的干纹细纹和黑眼圈。而智颜面霜呢，也被称作是万能霜，轻盈的乳霜质地，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力显紧致弹润。那用过这套奢宠五件套的朋友呢，反馈几乎都是清一色的5星好评。很多听友留言说啊，以前熬夜脸色暗。

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五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5000元的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的正装，今天七夕专享破价，只需要999元，两折保税仓直发。但是必须提醒大家，因为价格实在是太震撼了，保税仓给咱们分配的七夕福利现货真的不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就不再补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五了解详情。999元拼手速抢雅诗兰黛五大正装，用100元预算送出将近5000块的价值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五了解详情。

FM 90.0 My Radio。关于气象预警和应急响应，我们要知道应急响应级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根据雨情、汛情的变化随时提及，也可能随时降级。根据相关规定，防汛应急响应总共分为四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是四级、三级、二级、一级。一级为最高级别，雨越大风险越高，响应级别就相应提升，雨小了风险降低，响应级别也会跟着降下来。需要注意的是，响应级别的调整遵循逐级递进的原则，升是一级一级升，降也是一级一级降。简单说，雨大了就提级，雨小了就降级，响应级别是动态的，所以呢，别忘记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及时了解当前响应等级和防御指引。 My Radio My Radio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

自由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威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哇，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5: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6: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7: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6: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7: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6: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7: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My Radio。
8: 很多人觉得台风是沿海地区的事，但到了内陆，台风虽然可能减弱，带来的强降雨和大风可不能。

0: 小看。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贴士：第一，提前把阳台收一收，花盆、衣架、晾衣杆这些容易被风吹动的东西赶紧收进屋；第二，手机保持有电，重要的天气预警、道路信息都得靠它，家里有充电宝的也提前充好；第三，看到积水别贸然通行，尤其是看不清路面的地方，可能有坑，也可能有井盖的缺失，开车遇到积水别硬闯，能绕就绕，优先保证人身安全，不要为了车而冒险；第四，暴雨大风的时候别在大树、广告牌、临时建筑下面躲雨。最后提醒大家，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暴雨预警信息和当地应急响应，根据预警等级和实际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做好防范。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七夕节马上也到了，你是不是正在伤脑筋该送什么礼物呢？送鲜花三五天就蔫了，送包包害怕挑错款式，送首饰又怕对方觉得太夸张平时戴不上。其实真正能送到人心坎里的礼物啊，一定是那种每天都能用到，每次用起来都能想起你贴心的这个礼物。特别是最近这个天气啊，皮肤最容易泛红、干痒、换季闹情绪，这个时候送护肤品就是那个绝对不会出错也不会过时的满分选择。今天咱们就为你带来这份七夕送礼的终极答案，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的礼盒。这不是普通的试用装啊，而是把海蓝之谜的四大当家王牌全给集齐了。璀璨净澈洁面泡沫125毫升，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浓缩密集修护眼霜15毫升，再加上经典的精华面霜60毫升，四大正装一次到位，把深海奇迹般的修护力直接送给最爱的人。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它的价格非常的高，在官方旗舰店算一笔账，洁面920，精粹水1370，眼霜1980，面霜呢是3480，一套买下来足足要7750元。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七夕宠爱限时破价，不要7750，也不要3000多，今天只要1399元，直接打了1.8折，帮你省下整整6000多块。下单呢还赠送眼霜的小勺、面霜的小勺，再赠送品牌专柜级别的定制礼盒礼袋，仪式感直接拉满。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抢购了。看到这个价格，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心里会犯嘀咕啊，折后1000出头买海蓝之谜的正装四件套，品质靠谱保真吗？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了。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值保真，让你买的明明白白，送的更加有面子。那为什么说海蓝之谜是护肤界的天花板呢？这套礼盒里啊，每一件都是无可替代的王牌。洁面泡沫云朵一般绵密，温和清洁不拔干，快速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修护精粹水呢，99%的精华加上1%的水，3秒渗透肌底，让后续护肤效果直接翻倍。浓缩密集眼霜，质地轻盈，专攻眼周的细纹、黑眼圈和浮肿。而经典的精华面霜也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所在了，强韧屏障，焕活新生，把所有营养死死锁在肌底，第二天起床啊，脸蛋软嫩有光泽。那用过这一套挚爱组合的朋友啊，也反馈特别一致，只要用上就再也换不掉了。很多用过的朋友也说啊，以前换季脸上总是频繁的泛红卡粉，用这套组合连续修护1周，皮肤就像做了一场深层 SPA 一样，变得特别的平滑安定。还有朋友说啊，收到礼盒拆开的那一瞬间，丝绒质感的包装和高级的沉淀感真的毫无抵抗力，感觉是被深深宠爱着的。那这套礼盒呢，正好也构成了完整的护肤闭环，每天早晚几分钟，早修护晚滋养，轻松稳住好皮肤。七夕送给他不只是一份昂贵的礼物，更是一句深情的承诺，希望你每天忙碌之余也能好好照顾自己。当然呢，咱们送给自己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份非常大的犒劳了，包装精致，仪式感十足，拆开的瞬间就替你道出了所有的爱意。想在七夕前把这份深海修护力带回家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来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8000元啊，7750，海蓝之谜挚爱的四件套正装，

今天七夕宠爱价只需要1399元，1.8折包邮，保税仓直发。为了保证七夕之前送达啊，咱们都安排顺丰速运直发。但是呢，因为保税仓控货非常严格，全网现货真的不多了，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了解详情。1399元抢海蓝之谜的四大王牌正装，省下6000多，给最爱的人一份惊艳的七夕宠爱，快去抢购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了解详情。

0: FM 90.0
1: My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Radio。
3: 雨天开车最怕的就是水里车一熄火，你整个人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尤其是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处理起来完全是两码事儿。今天用一分钟，我们把这事儿捋清楚。先说预警信号，红色预警意味着什么呢？三个小时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这个时候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有车的朋友提前把车挪到地势高的地方，路上实在要开，记住六个字：降速、控距、亮尾。在用车方面呢，有两件事要特别提醒一下，开燃油车的朋友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自动启停关掉。为什么呢？万一涉水时熄火了，它要是自动给你二次点火，发动机直接报废，而且保险公司还不赔。记住，只要熄火绝对不要点火，人赶紧下车往高处走，车不要了。开新能源车的朋友更要注意，一旦车辆报故障或者自动断电，立刻下车远离车辆，千万不要试图重启，高压系统最怕进水，安全第一。最后要告诉大家，别盲目涉水，人比车金贵，了解多一些，安心多一点。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其实暑假出游啊，济州岛真的也挺合适的。郑州直飞两个多小时，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还有对家长也很友好啊，亚悦邑海边咖啡街，大人们喝咖啡看海，孩子们

在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吃的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可以吃得惯。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丰富齐全，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了解详情。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想。

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雨天开车最怕的就是水里车一熄火，你整个人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尤其是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处理起来完全是两码事儿。今天用一分钟，我们把这事儿捋清楚。先说预警信号，红色预警意味着什么呢？三个小时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这个时候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有车的朋友提前把车挪到地势高的地方，路上实在要开，记住六个字：降速、控距、亮尾。在用车方面呢，有两件事要特别提醒一下。开燃油车的朋友，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自动启停关掉。为什么呢？万一涉水时熄火了，它要是自动给你二次点火，发动机直接爆。

0: 费，而且保险公司还不赔。记住，只要熄火，绝对不要点火，人赶紧下车往高处走，车不要了。开新能源车的朋友更要注意，一旦车辆报故障或者自动断电，立刻下车远离车辆，千万不要试图重启。高压系统最怕进水，安全第一。最后要告诉大家，别盲目涉水，人比车金贵，了解多一些，安心多一点。
1: My Radio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威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5: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4: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6: 纷争开始了。
4: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7: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8: 关于气象预警和应急响应，我们要知道应急响应级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根据雨情、汛情的变化随时提及，也可能随时降级。根据相关规定，防汛应急响应总共分为四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是四级、三级、二级、一级。一级为最高级别，雨越大风险越高，响应级别就相应提升，雨小了风险降低，响应级别也会跟着降下来。需要注意的是，响应级别的调整遵循逐级递进的原则，升是一级一级升，降也是一级一级降。简单说，雨大了就提级，雨小了就降级。响应级别是动态的，所以呢，别忘记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及时了解当前响应等级和防御指引。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

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松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2: 很多人觉得台风是沿海地区的事，但到了内陆，台风虽然可能减弱，带来的强降雨和大风可不能小看。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贴士：第一，提前把阳台收一收，花盆、衣架、晾衣杆这些容易被风吹动的东西赶紧收进屋；第二，手机保持有电，重要的天气预警、道路信息都得靠它，家里有充电宝的也提前充好；第三，看到积水别贸然通行，尤其是看不清路面的地方，可能有坑，也可能有井盖的缺失，开车遇到积水别硬闯，能绕就绕，优先保证人身安全，不要为了车而冒险。第四，暴雨大风的时候别在大树、广告牌、临时建筑下面躲雨。最后提醒大家，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暴雨预警信息和当地应急响应，根据预警等级和实际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做好防范。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

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很多人觉得台风是沿海地区的事，但到了内陆，台风虽然可能减弱，带来的强降雨和大风可不能小看。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贴士：第一，提前把阳台收一收，花盆、衣架、晾衣杆这些容易被风吹动的东西赶紧收进屋。第二，手机保持有电，重要的天气预警、道路信息都得靠它，家里有充电宝的也提前充好。第三，看到积水别贸然通行，尤其是看不清路面的地方，可能有坑，也可能有井盖的缺失。开车遇到积水别硬闯，能绕就绕，优先保证人身安全，不要为了车而冒险。第四，暴雨大风的时候，别在大树、广告牌、临时建筑下面躲雨。最后提醒大家，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暴雨预警信息和当地应急响应，根据预警等级和实际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做好防范。
1: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的新客添加启威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FM 90.0，My Radio，
1: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6: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5: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6: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5: 这可如何是好啊？
6: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7: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

0: 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My
1: Radio。关于气象预警和应急响应，我们要知道应急响应级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根据雨情汛情的变化随时提及，也可能随时降级。根据相关规定，防汛应急响应总共分为四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是四级、三级、二级、一级。一级为最高级别，雨越大风险越高，响应级别就相应提升，雨小了风险降低，响应级别也会跟着降下来。需要注意的是，响应级别的调整遵循逐级递进的原则，升是一级一级升，降也是一级一级降。简单说，雨大了就提级，雨小了就降级。响应级别是动态的，所以呢，别忘记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及时了解当前响应等级和防御指引。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四十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台风在浙江登陆，为啥河南还要严阵以待？其实台风登陆

之后，主体会快速减弱，但是它裹挟的巨量海洋水汽不会消失。这些暖湿水汽一路向西向北进入河南，刚好遇上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再加上豫北、豫西、太行山、伏牛山的地形抬升，水汽被山体阻挡抬升，就会降下长时间大总量的暴雨，大暴雨。也就是说，我们要防的不仅仅是台风的风，更要提防它输送过来的雨。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台风残余环流变化很快，降雨的强度落区会发生调整，有可能会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但是变化不等于没有风险，依然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台风期间记得多看预警，减少外出，做好防范，平安第一。

这是曼舒克带来的吸引力，在下午的5:03，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Play 外太空下班快乐，我是马克。这两天呢，各位都会在下班的时候听到我的声音，千万不要觉得诧异，是不是自己还在这个上班的路上？千万别掉头回公司，赶紧回家，朋友们。这两天因为这个临时调班的原因哈，会在下班的路上陪你一起听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随时的找到我。当然也要提醒各位哈，在路上的时候呢，因为最近这两天由于这个大雨天气，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啊，千万不要贸然的涉水。另外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位歌手哈，也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曼舒克。一位90后的一个歌手，好像在他身上呢，会有很多的标签。最开始好像大家刚刚认识他的时候，看到他非常帅气的外貌，说怎么说呢，就是形象挺好的。确实他因为自己的形象之前有做过模特，然后有做过一些时尚类的方面的工作等等。然后等到大家就是渐渐习惯他的这个外貌比较好看这方面之后呢，开始说唱，成为一个很好看的说唱歌手。然后等大家对于他的说唱作品非常习惯之后呢，又出来开始唱情歌了，大家就开始说最害怕 rapper 唱情歌，又是赚了一波好感。然后等到这个情歌唱完之后呢，好像大家发觉他好像在健身方面也很有自己的一套，就是身材练得也非常的不错。总之他总是能给你一些新的惊喜。这样的歌手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来跟我一起聊一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这位歌手 Miley Cyrus 也是从小就活跃在大荧幕上，然后让大家最开始以这个童星的身份认识了他，但是后来也是一步一步在打破大家对他的刻板印象，然后发布了很多自己的音乐作品。我们来听听看，这是他的一首歌，叫做 End of the World， 下班快乐，我是马克。

这是黄龄带来的一首作品，叫做《锁》。在下午的5:13，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下班路上的 Play 外太空。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路况信息啊，讲一讲听歌的心情都是 OK 的。然后刚才听到黄龄这首作品呢，我就突然想起来，曾经有一段时间在网络上关于黄龄那首歌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然后但是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被本人站出来辟谣说是假的。就是他有一首作品叫《免我蹉跎苦》，因为那个旋律实在是太烧脑了，就是传唱度非常的高，以至于在游戏

0: 令 Play 外太空，我们稍后见。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关于气象预警和应急响应，我们要知道应急响应级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根据雨情汛情的变化随时提及，也可能随时降级。根据相关规定，防汛应急响应总共分为四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是四级、三级、二级、一级。一级为最高级别，雨越大风险越高，响应级别就相应提升，雨小了风险降低，响应级别也会跟着降下来。需要注意的是，响应级别的调整遵循逐级递进的原则，升是一级一级升，降也是一级一级降。简单说，雨大了就提级，雨小了就降级。响应级别是动态的，所以呢，别忘记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及时了解当前响应等级和防御指引。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4: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这是 Alonso 还有 One Republic 带来的一首作品 In Your Eyes， 在下午的5:23，这里是 My Radio 新一天的 Play 外太空下班快乐，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的找到我们。那最近这两天呢，因为这个大雨的天气哈、啊，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穿洞洞鞋。哎，首先呢，是因为这个可能会，因为这个外面的水的问题，脚可能会湿，然后洞洞鞋就比较方便嘛。然后另外，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洞洞鞋非常的舒服，但是刚刚有看到有一个消息，真的是让喜欢穿洞洞鞋的人有一种天塌了的感觉。因为这个洞洞鞋呢，它虽然柔软轻便哈、啊，而且炎热下雨天穿它都非常方便，但是它可能会让你脚疼。首先因为它的支撑力是不太够的，然后走路的时候需要额外的足部来额外发力，如果长期穿可能会影响这个如果是儿童的话，会影响他们的足部发育，也可能会加重扁平足，或者是足部有一些炎症的有些朋友他们的不舒服哈、啊，所以也有这个医生就提醒说，这一类的鞋子呢，而且它的透气性有时候可能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在选择的时候要选择这个透气性，比如说它的那个网孔比较多呀，然后透气性更好一些，材质更透气的。而且这种就是不透气的鞋子穿久了，这个鞋内会潮湿闷热，也是不太舒服的。医生就建议说，洞洞鞋可以穿，但是也要注意日常这个短途穿是可以的，然后长期穿的话，还是优先选择这种硬底，然后有后跟绑带的薄底款，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脚更加的舒服哈、啊。不知道这两天你会穿这个洞洞鞋，其实最开始好像大家会选择穿洞洞鞋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舒服和轻便，但是根据这条消息来说，可能这个舒服和轻便只是短途来说是比较舒服的，比如说咱们下楼拿个外卖呀、啊，拿个快递，对不对？但是如果长期通勤来穿的话，医生还是建议要选择这种硬底的，会让自己的足部更加的舒服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聊天。那马上也要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那就是七夕。然后这个日子呢，可能有些朋友就要开始忙碌起来了，比如说订餐厅啊，然后挑一挑礼物呀。但是每一年这个挑礼物的时候，就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也帮你准备了一个可以在这个时候呢，你不管是送给自己还是送给你身边的爱人想要表达爱意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礼物，就是我们的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这个礼盒呢，它好在哪里？首先第一点，它可以帮你涵盖护肤的全流程，你就不用再自己去费心搭配其他的了，里面洁面、水、乳、面霜、眼霜还有精华全部都帮你安排好一整套，然后呢每一个都是各司其职，让你的皮肤状态可以越来越好哈。第二点，我们的成分搭配真的是实打实的，比如说有烟酰胺、二裂酵母，每一个都搭配的明明白白，有这种就是专门帮你守护皮肤的好状态，有一种是帮你从基底养护好状态的另外就是我们这一套的价格今天也非常的合适啊，七夕预热价现在秒杀只需要299，然后我们还有额外的赠品，会送给你两盒我们的古法面膜，当然你是需要添加一下我们的企业微信的客服，我们就会送给你这个福利了哈。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七夕的时候不管是送给别人表达爱意也好，还是送给自己，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要记得好好爱自己。 OK， 那各位回复牡丹就可以来一键下单了。那接下来继续听歌，这是来自周深带来的奔赴超无限。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远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5: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6: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5: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6: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6: 能能能能。
4: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7: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8: 雨天开车最怕的就是水里车一熄火，你整个人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尤其是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处理起来完全是两码事儿。今天用一分钟，我们把这事儿捋清楚。先说预警信号，红色预警意味着什么呢？三个小时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这个时候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有车的朋友提前把车挪到地势高的地方，路上实在要开，记住六个字：降速、控距、亮尾。在用车方面呢，有两件事要特别提醒一下，开燃油车的朋友，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自动启停关掉。为什么呢？万一涉水时熄火了，它要是自动给你二次点火，发动机直接报废，而且保险公司还不赔。记住，只要熄火绝对不要点火，人赶紧下车往高处走，车不要了。开新能源车的朋友更要注意，一旦车辆报故障或者自动断电，立刻下车远离车辆，千万不要试图重启，高压系统最怕进水，安全第一。最后要告诉大家，别盲目涉水，人比车金贵，了解多一些，安心多一点。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郭靖带来的爱情讯息，在下午的5:3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Play 外太空下班快乐，我是马克，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爱情讯息这首歌曲有段时间呢在短视频平台非常的火，就很多朋友会用它当做 BGM 来就是做一些很有氛围感的这个视频哈，也是给很多人带来了很温暖的能量吧。然后这首作品呢爱情讯息，今天应该大家看到这个热搜感受到了一丝的爱情讯息，就是 C 罗和乔治娜这两个人呢也正式官宣完婚，然后呢很多朋友就说他们俩终于是结婚了，然后终于走在一起了，但其实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也很长时间了哈。然后乔治娜也是怎么说，在自己的这一路上也是一直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大家对于他的这个描述就说他是一个球星女友这个标签，但是他完全没有按照大家给他的标签来进行自己的生活，然后这么多年他也是一直在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完美，比如登上杂志呀，创立个人的品牌呀，然后拍真人秀呀，同时他还是五个孩子的妈妈，所以也是让人非常的羡慕哈这一对儿。OK， 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一聊关于听歌的心情，路上的路况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Mandy 还有 Maria Marcia 带来的一首作品 Superstar。

Superstar 继续来自 Mandy 还有 Maria Mathia 带来的一首作品。下午的5:44，这里是 Play 外太空，欢迎你持续锁定 My Radio 下班快乐，我是马克。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刚刚呢给我分享了 C 罗和乔治娜啊，他们两个人今天已经官宣完婚了，也是非常让人羡慕的一对夫妻哈，羡慕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羡慕给大家呈现出来的这种好的状态。那有的时候这种

好状态呢，除了要保持一个好的身材，然后他们平时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就是他们的皮肤有的时候也是可以呈现一个好的状态的。所以今天我们也帮各位准备了一套可以让你的皮肤状态很好的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不知道 C 罗会不会给乔治娜送这一套，我觉得肯定送过今天这一套，然后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而且就马上要到七夕了嘛，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礼物，你如果说有点选择困难症不知道送什么的话，这套你可以来看一看。然后这个挚爱四件套里面有四样东西是一次帮你集齐，有一个修护精粹水150毫升，还有一个60毫升的精华面霜，还有一个洁面是125毫升，还有15毫升的眼霜，全部都是正装四大王牌，一套搞定你所有的护肤步骤。那观奇呢，你平时买齐这四样的价格大概是要7000多，今天我们直接1.8折破价，只需要1399就可以到手了，直接帮你省下6000多。而且呢，下单这个眼霜的小勺，还有面霜的小勺，还有品牌礼盒和礼袋全部都齐全，仪式感拉满，你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了。那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你可以放心的下单，保质保真。然后这里面的四个东西也是每一个单拿出来都是非常扛打的，比如说这个洁面泡沫，它是125毫升，这个泡沫就特别像云朵一样，洗在脸上温和不拔干，它可以帮你把这个毛孔全部都洗得干干净净，帮你把毛孔打开，后续才好吸收你后续用的一些护肤品嘛。而且这一款也是很多人无限回购的一个单品，洗完脸之后是那种就是干净又不紧绷的感觉，它把这个平衡的非常的好。因为有一些洁面呢，它确实帮你洗得非常的干净，但洗完之后你脸就非常的紧绷啊，或者是洗完之后脸确实不紧绷，但是你会觉得好像后续再用这个护肤品吸收速率没有那么好，就是没有洗干净。哇，这是一个洁面啊，接下来再用这个修护精粹水150毫升，它是99%的精华，还有1%的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这个爽肤水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天气热的时候就是用一些清爽的爽肤水就可以了，不能用这种很粘稠的。但其实恰恰相反，这种爽肤水它只能停留在咱们的皮肤的表面，可能风一吹啊，或者空调一吹，这个它就干了，那没有什么太实质性的作用。反而这个时候要用一些这种精华级别的修护水深入咱们的肌底啊，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啊。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眼霜以及面霜这两个东西，也是海蓝之谜家无限回购的一个断货王吧，算是。眼霜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眼周的皮肤也是要好好的呵护的，如果你的眼上出现了一些小的状态，会让你看起来非常的疲惫，所以眼周的皮肤也要好好的照顾。另外就是经典的海蓝之谜面霜，也是海蓝之谜的灵魂，它可以帮你把之前涂的所有的营养全部锁住，牢牢的锁在你的皮肤里，第二天早上起床你会觉得哇，我的皮肤状态怎么这么的好，怎么这么漂亮啊，就这种感觉。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拿到这一套的链接了。然后这四件呢，你组合使用，从清洁到修护帮你一步到位。而且现在已经立秋了嘛，很多朋友的皮肤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情绪，再加上这两天河南的这个大雨的天气啊，你的皮肤就有一种坐过山车的感觉，这个时候就需要这种维稳来帮你镇住你皮肤的状态。这一套呢，今天我们的七夕宠爱价是1399，相当于是打了1.8折，因为平时在官旗买这一套的价格大概是7000多，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那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下单。继续要听到，这是来自维里安带来的《很久很久》。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韵莹。My Radio

0: 每一次台风来临，很多人都会打开手机看它的路径图不断变化。有人好奇台风为什么会拐弯，为什么有的地方狂风暴雨，有的地方却只刮风下雨。其实台风就像大自然制造出的一个巨大的旋转风车，它受到海洋温度、周围气流和地球自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它的路线并不是一条固定的直线，而是在不断变化。而台风带来的影响也不仅仅是大风，强降雨可能引发城市积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大风可能造成树木倒伏、高空坠物，甚至影响交通和电力供应。所以面对台风白海豚，我们要记住，台风路径可以变化，但防范意识不能变化。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不在临时建筑、广告牌、大树附近停留，驾车出行时远离积水路段，避免涉水冒险。
1: Play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0: 5:5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Play 外太空下班快乐，我是马克，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回复一些关键词拿到我们帮你准备的福利。马上要到七夕了，接下来这个东西呢，你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5来看一看，想要趁着七夕呢送一份体面又实在的礼物，不管是送给自己也好，还是送给你身边的另外一半，都是非常 OK 的哈。我们帮你准备的是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今天两折，你可以带走五大正装，这五件里面包含洁面、原生液、精华、眼霜、面霜，从基底清洁再到补水修护，再到淡纹紧致护肤需求，一套帮你全部搞定。然后七夕送礼特别的合适哈，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拿到链接了。因为今天我们准备的是五件套，平时你在官旗买这五个正装到手价格大概是4800多，今天我们直接七夕宠爱价两折，只需要999就可以到手了。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5，你可以拿到链接。然后这一套它的这个特点啊，就是每一个都是雅诗兰黛家的当家花旦。先来说这个洁面乳，也是他们家一个非常经典的洁面，是乳霜质地。就是那个洁面它有很多那个质地嘛，有乳霜的，有啫喱的，然后还有这个膏状的。这个乳霜质地是我觉得在所有里面这个肤感是最舒服的，你可以来试一试哈。回复数字5你可以看得到。然后第二件是原生液，它是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也是小棕瓶最佳前置搭档，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爽肤水，是一个精华级别的精华露，可以深入肌底帮你养一个好的状态。然后第三件呢就是小棕瓶精华了，今天我是觉得999你就单冲着这一个小棕瓶精华来买都是非常划算的，因为平时大家也都知道，在线下买一个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价格是多少哈。今天我们是999包含小棕瓶，然后到手总共五个正装，也是精华界的鼻祖，帮你做到夜间修护。然后还有第四件呢是小棕瓶的眼霜，也是雅诗兰黛家销量过百的一个大爆品，常年稳居眼霜热销榜的前列。在前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爸妈来了，然后我妈的这个梳妆包里就有一个雅诗兰黛的眼霜，真的很明显，她跟我爸两个人一起合照的时候，用眼霜和不用眼霜的区别就一下可以看得出来。我爸看起来真的很累。 OK， 还有最后一样就是我们帮你准备的智颜面霜，它有一个外号叫做万能霜它也是乳霜质地，像冰淇淋一样非常的好推开，很适合现在这个时候用。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5，你可以拿到这五样的链接哈。今天组合在一起的价格只需要999，平时你在线下买这一套可是要4800多啊，今天相当于是七夕的2折的破价福利。然后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下单，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继续要听到这是张艺兴带来的 Boom。

这是 Adam Lambert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Real Love， 在下午的6:07，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Play 外太空下班快乐，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呢，可以来跟我一起聊聊天啊。他在发这张专辑的时候，就是在国内，就是跟很多短视频的博主都进行了合拍，而且每一个都是那种小剧场，大家就说他真的可以去演短剧，而且这小品，这就是在小品这方面是很有自己的一套的。而且我之前有看到他和刘柏辛还合唱了一首作品叫做 Porcelain， 两个人呢也是合拍了一系列的短视频，也让大家看到了这两位流行音乐歌手。而且就是大家在听他们的作品的时候，觉得他们应该不会走这种搞笑路线，看到他们拍这种搞笑短视频的时候，就非常的有反差感。OK， 那也欢迎你呢，可以在听的时候来跟我一起聊一聊啊，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好玩的事情？有哪些喜欢听的歌曲，也可以来跟我说，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这位歌手呢，陈立农，好像很久没有听到他发新的作品了，期待一下今年会不会有更多的新歌，我们来听听看吧。Masterpiece 就在 Play 外太空。

0: masterpiece。 雨天开车最怕的就是水里车一熄火，你整个人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尤其是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处理起来完全是两码事儿。今天用一分钟，我们把这事儿捋清楚。先说预警信号，红色预警意味着什么呢？三个小时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这个时候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有车的朋友提前把车挪到地势高的地方，路上实在要开，记住6个字：降速、控距、亮尾。在用车方面呢，有两件事要特别提醒一下。开燃油车的朋友，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自动启停关掉。为什么呢？万一涉水时熄火了，它要是自动给你二次点火，发动机直接报废，而且保险公司还不赔。记住，只要熄火，绝对不要点火，人赶紧下车往高处走，车不要了。开新能源车的朋友更要注意，一旦车辆报故障或者自动断电，立刻下车远离车辆，千万不要试图重启。高压系统最怕进水，安全第一。最后要告诉大家，别盲目涉水，人比车金贵，了解多一些，安心多一点。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2: My Radio My Radio
1: Play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3: 下午的6:13，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Play 外太空下班快乐，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呢，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啊。当然你也可以回复关键词拿到我们帮你准备的福利。有一个东西，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就是此时此刻应该是我最后一次说了，说完之后可能就没有了，明天我们就换品了。给各位推荐的是我们今天给你准备的海蓝之谜的4件套，你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4可以拿到它的链接，4件套嘛，回复数字4就可以了。这个4件套里面呢是有一个精华水，还有一个面霜，以及洁面，还有一个眼霜，4大王牌正装一套，帮你搞定所有的护肤流程，一次帮你集齐。平时你如果在官旗买这一套凑齐的话，大概价格是7000多，今天我们直接1.8折，1399就可以到手了。所以你趁着今天这个最后的福利哈，如果你还没有入手的话，你可以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发送数字4就可以了。我们现在也是顺丰发货，那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下单。然后这里面的每一个单品啊，都是雅诗兰黛家怎么说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无限回购的一个单品，单拎出来任何一个都非常的扛打。这个洁面，首先它可以帮你把毛孔打开，把脸洗干净，后续你再上任何的这个护肤单品，吸收的也比较好。然后接下来就是修护精粹水150。

不黄，泛红也可以退下去很多啊。第二个东西呢，就是眼霜15毫升，然后它是专门针对你的眼周细纹、黑眼圈、浮肿的，质地也非常的好推开，你坚持用，你会感觉眼周的状态有一个质的提升。之前有听过一句话叫做人老先老脸，脸老先老眼，就是你眼周的这个状态，但凡是出现了一点点小的情况，会让你整个人看起来都会显得很疲惫哈，所以要用一些眼霜来让自己的这些纹全部都给它消除掉。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可以看得到，这是我们说的已经三样了。最后还帮你准备了一个精华面霜啊，用完前面这三个东西之后呢，你再用一个面霜来封层一下，帮你把前面涂的所有的营养都锁在你的皮肤里。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的脸你可以摸一摸，就是那种软软嫩嫩的质地。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面霜这个闷啊，或者是浮油，其实可能是少了要乳化这一步哈。你取一点放在自己的手心，揉搓一下到透明的这个状态，再按压上脸就可以了，你就不会觉得脸非常的油腻了。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4，你可以今天用这个 1.6折的价格拿到今天我们的4件套，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了。今天价格是1399，也是最后一天，本档节目也是最后一次，然后来给各位介绍这个品了。各位可以趁着今天的福利，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拿得到了。然后另外所有的礼盒呀、礼袋也帮你都安排好了，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七夕的时候想送给别人，也是非常 OK 的。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拿到链接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要听到的是一首新作品，来自万妮达带来的 Full Signal 满格信号，就在下午6:17正在直播的 Play 外太空。下班快乐，我是马克。

这是 The Weeknd 带来的 Cry For Me， 在下午的6: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Play 外太空下班快乐，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一起来聊天啊。那刚刚有看到在社交媒体上大家在热议的一件事情，就是最近这个方便面好像越来越好卖了，然后这个销量呢，也有官方的数据说这个方便面它的这个整体的态势啊，是实现一个增长的状态。然后大家就在讨论说，哎，为什么现在方便面越卖越好了？也有这个大家的评论就在分析这件事情哈。第一点，大家可能是在对比，就是说现在这个煮方便面和点外卖这两件事情，哎，好像大家就开始权衡说点外卖，哎，值不值啊？因为有的时候它可能你要点个外卖，它的价格可能会比方便面要高很多。另外，有些朋友可能会担心外卖的卫生问题之类的，所以大家就会觉得，那这个时候，与其说花个几十块钱吃一顿低质外卖，我不如在家花几块钱自己煮一碗面。然后另外呢，还有一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社交媒体上老刷到过花式的方便面吃法，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在煮面的时候在里面加很多自己 DIY 的东西，比如说加个蛋啊，加菜，花式泡面的做法在社交媒体非常的风靡，这也是让这个方便面有了一种这个疗愈感和仪式感，也是成为了一种新的消费方式，所以这也造就了这个方便面的销量也是越来越高了。我觉得其实说到底就是大家现在可能会权衡一下，说我煮方便面这个性价比是不是会比这个点外卖要高很多，就是该省省该花花，有的地方确实要省，但是有的地方呢确实你也该花也是得花的，朋友们，比如说在自己的皮肤上面。那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准备了一个特别好用的五件套啊，你可以在因为有话说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5，来看一看我们准备的雅诗兰黛的五件套。这个五件套的特点就是里面全部都有，你护肤的全流程全部给你涵盖了，方方面面非常细节。它里面有这个洁面，还有原生液、精华、眼霜、面霜，从基底清洁再到补水修护再到淡纹紧致，全部帮你搞定。而且七夕不是快到了吗，送礼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有的时候这个脸部的皮肤如果但凡出现了一些小的状态，你就会整个人这一天的心情都不是很好，而且给别人呈现出来状态也不是很好，就会觉得好像有点疲惫的样子哈。所以要用一些这个护肤品来好好的宠爱一下自己的皮肤。那今天这一套呢，每一件啊其实也都是雅诗兰黛家的当家花旦。先说这个洁面吧，有的时候这个可能咱们用的东西也非常不错，但是这个皮肤状态就是越来越差，其实可能就是你脸没有洗干净，这个残留的脏东西一直堵在你的毛孔里，后续再上任何的护肤单品呢，它的吸收都不会特别的好。那这款洁面呢，它就是可以帮你把脸从毛孔里面洗得干干净净，但是又不至于说让你有一种刮油似的那种干涩感。因为夏天呢，很多朋友出游比较多嘛，就想用一些清洁力比较强的，但是市面上有很多那种皂基的洗面奶，洗完之后脸真的绷的就像是那个搓盘子一样。所以这个洗面奶它是可以帮你把整个的这个洗脸的感觉还有清洁力给你做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然后第二个单品呢是原生液，也是干敏皮的一个本命精华水。如果你最近因为这个天气气温的骤降，你的皮肤出现一些情况的话，你可以用它来湿敷一下，厚敷一层，第二天早上起床你会感觉肉眼可见的细嫩和透亮，你在空调房待着你的脸也不会浮粉啊之类的状况哈。你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5来看一看，今天这一套也是最后一天的福利了，最后一次来跟各位介绍。然后第三件就是风特别大的小棕瓶精华，给各位准备的也是最新一代第七代。我一直觉得就是它能更新迭代到第七代，而且畅销全球40年一直长盛不衰，说明它一定是有点东西。很多朋友的这个梳妆台什么都没有，就不能没有小棕瓶精华，它可以帮你做到夜间修护、抗老，
然后还有紧致毛孔，改善瑕疵，透亮肤色，平滑抚纹，这七大修护功效一次帮你做到位。你用完之后呢，它不是说让你立刻就皮肤有一种很好的状态，让你很惊艳的状态，那种其实咱们也不敢用，但是这个就是可以让你感觉皮肤非常稳，给你把状态往回拉了一点点。你可以在因为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来看一看。然后第四件呢，我们帮你准备了一个眼霜，专门照顾你眼周的皮肤，这个干纹细纹啊，还有这个黑眼圈全部都让它白白。然后第五件还有一个面霜，就是所有前面这些东西用完之后，你肯定得用一个东西来给它封层吧。智颜面霜是雅诗兰黛家，然后大家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叫做万能霜，它就像冰淇淋一样非常的好推开，上脸润但是不黏腻，你不用担心说现在这个时候用会不会很闷脸之类的，非常的清爽，油皮也不用担心哈。这一套强强联合，每一个也都是有各自的这个职责，比如说洁面就是打开皮肤吸收的通道，原生液帮咱们深层补水，小棕瓶修护抗老，眼霜照顾眼周的皮肤，智颜面霜锁住营养平衡水油。这五件套今天在我们的七夕福利呢只需要

999就可以到手了。平时你在线下凑齐这一整套的价格大概是4800多，但是今天我们直接999就可以到手了。你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55就可以拿到链接了。也要跟各位说一说，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保税仓发货，保质保证，你可以放心的下单，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55就可以拿到链接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张震岳带来的搬家，就在此时此刻6:31正在直播的 Play 外太空，我是马克。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5: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4: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6: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4: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7: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4: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8: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9: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4: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10: My Radio。
11: 关于气象预警和应急响应，我们要知道应急响应级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根据雨情、汛情的变化随时提及，也可能随时降级。根据相关规定，防汛应急响应总共分为四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是四级、三级、二级、一级。一级为最高级别，雨越大风险越高，响应级别就相应提升，雨小了风险降低，响应级别也会跟着降下来。需要注意的是，响应级别的调整遵循逐级递进的原则，升是一级一级升，降也是一级一级降。简单说，雨大了就提级，雨小了就降级，响应级别是动态的，所以呢，别忘记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及时了解当前响应等级和防御指引。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1: 训导处报告，训导处报告，3028。

0: my god！
1: 这是 The Chainsmokers 带来的一首作品《Up and Down》。在6:4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Play 外太空下班快乐，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听歌的心情。然后在上个小节有播放一首万妮达的作品嘛？然后有一位朋友过来说：“没有想到，竟然有我单万妮达的新歌。”没错 ，Melody 就是这样，每天会给你带来你想听的歌曲。OK， 那各位也可以来继续

与聊聊天哈，那最近这两天呢，因为天气的原因呢，也要提醒各位哈，减少一些非必要的这个外出啊，保证个人自身的这个安全，在路上的时候开车也要格外的注意一下。那但是回到家里之后，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下雨天这个睡眠质量是不是会比以前好一些呢？哎，也有一个专门的科普来说，就为什么下雨天睡眠质量会格外的好。首先，雨声的这个频率，它是在0到20千赫之间，它正好属于白噪音的范畴啊。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是更容易产生阿尔法脑电波，让你进入一个松弛的状态，而且和入睡前的这个生理节奏是十分相似的。然后第二点就是阴雨天的阳光照射会比以前少一些，会使褪黑素分泌量比以前多一些，睡意自然也会更浓啊。第三点就是因为空气湿度上升之后呢，环境当中的负离子含量也会增加，那这种物质本身它就有镇静和助眠的效果，让咱们的神经系统呢也更容易安静下来。最后就是因为雨天呢气压比较偏低，空气当中的含氧量是有所下降，这种环境中呢，我们的交感神经的兴奋度会有所减弱，所以就会感觉自己有些困了。所以也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正在直播的是 Play 外太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这位女歌手邓紫棋带来的一首作品《我说了算》。

0: 这是邓紫棋，我说了算，在晚上的6:50，此时此刻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到家了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Play 外太空，也欢迎你持续锁定 My Radio。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当然，在这个小时最后呢，还有另外一个福利单品要推荐给你，就是我们的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这个礼盒呢，里面有的东西是洁面、水乳、面霜、精华，还有眼霜。这些东西呢一次帮你全部配齐，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需要299就可以到手了。另外还会再加赠给你两盒古法面膜，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我记得这个礼盒刚刚上市的时候，当时回家我就给我妈带了一套，她用完之后就说，哎，你们这个还挺好的，怎么怎么样，后来就让我帮她无限的回购了。你可以趁着今天的福利来看一看哈，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也要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两个小时，明天早上我会在 Wake Up 全宇宙陪你在上班的路上，明早再见，拜拜喽。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4: 台风在浙江登陆，为啥河南还要严阵以待？其实台风登陆之后主体会快速减弱，但是它裹挟的巨量海洋水汽不会消失，这些暖湿水汽一路向西向北进入河南，刚好遇上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再加上豫北、豫西、太行山、伏牛山的地形抬升，水汽被山体阻挡抬升，就会降下长时间大总量的暴雨，大暴雨。也就是说，我们要防的不仅仅是台风的风，更要提防它输送过来的雨。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台风残余环流变化很快，降雨的强度落区会发生调整，有可能会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但是变化不等于没有风险，依然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台风期间记得多看预警，减少外出，做好防范，平安第一。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1: Is this thing on?

0: 每一次台风来临，很多人都会打开手机看它的路径图不断变化。有人好奇台风为什么会拐弯，为什么有的地方狂风暴雨，有的地方却只刮风下雨。其实台风就像大自然制造出的一个巨大的旋转风车，它受到海洋温度、周围气流和地球自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它的路线并不是一条固定的直线，而是在不断变化。而台风带来的影响也不仅仅是大风，强降雨可能引发城市积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大风可能造成树木倒伏、高空坠物，甚至影响交通和电力供应。所以面对台风白海豚，我们要记住，台风路径可以变化，但防范意识不能变化。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不在临时建筑、广告牌、大树附近停留，驾车出行时远离积水路段，避免涉水冒险。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封。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的新客添加启威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FM 90.0 My Radio。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0: 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龄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4: 雨天开车最怕的就是水里车一熄火，你整个人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尤其是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处理起来完全是两码事儿。今天用一分钟，我们把这事儿捋清楚。先说预警信号，红色预警意味着什么呢？三个小时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这个时候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有车的朋友提前把车挪到地势高的地方，路上实在要开，记住6个字：降速、控距、亮尾。在用车方面呢，有两件事要特别提醒一下。开燃油车的朋友，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自动启停关掉。为什么呢？万一涉水时熄火了，它要是自动给你二次点火，发动机直接报废，而且保险公司还不赔。记住，只要熄火绝对不要点火，人赶紧下车往高处走，车不要了。开新能源车的朋友更要注意，一旦车辆报故障或者自动断电，立刻下车远离车辆，千万不要试图重启。高压系统最怕进水，安全第一。最后要告诉大家，别盲目涉水，人比车金贵，了解多一些，安心多一点。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人觉得台风是沿海地区的事，但到了内陆，台风虽然可能减弱，带来的强降雨和大风可不能小看。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贴士：第一，提前把阳台收一收，花盆、衣架、晾衣杆这些容易被风吹动的东西赶紧收进屋。第二，手机保持有电，重要的天气预警、道路信息都得靠它，家里有充电宝的也提前充好。第三，看到积水别贸然通行，尤其是看不清路面的地方，可能有坑，也可能有井盖的缺失。开车遇到积水别硬闯，能绕就绕，优先保证人身安全，不要为了车而冒险。第四，暴雨大风的时候，别在大树、广告牌、临时建筑下面躲雨。最后提醒大家，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暴雨预警信息和当地应急响应，根据预警等级和实际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做好防范。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台风在浙江登陆，为啥河南还要严阵以待？其实台风登陆之后，主体会快速减弱，但是它裹挟的巨量海洋水汽不会消失。这些暖湿水汽一路向西向北进入河南，刚好遇上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再加上豫北、豫西、太行山、伏牛山的地形抬升，水汽被山体阻挡抬升，就会降下长时间大总量的暴雨，大暴雨。也就是说，我们要防的

0: 不仅仅是台风的风，更要提防它输送过来的雨。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台风残余环流变化很快，降雨的强度落区会发生调整，有可能会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但是变化不等于没有风险，依然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台风期间记得多看预警，减少外出，做好防范，平安第一。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You make me feel so good.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儿。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3: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的新客添加启威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恢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1: What you said, just as I was chasing freedom.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4: My Radio。
5: 台风在浙江登陆，为啥河南还要严阵以待？其实台风登陆之后，主体会快速减弱，但是它裹挟的巨量海洋水汽不会消失。这些暖湿水汽一路向西向北进入河南，刚好遇上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再加上豫北、豫西、太行山、伏牛山的地形抬升，水汽被山体阻挡抬升，就会降下长时间大总量的暴雨，大暴雨。也就是说，我们要防的不仅仅是台风的风，更要提防它输送过来的雨。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台风残余环流变化很快，降雨的强度落区会发生调整，有可能会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但是变化不等于没有风险，依然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台风期间记得多看预警，减少外出，做好防范，平安第一。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

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松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0: 关于气象预警和应急响应，我们要知道应急响应级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根据雨情汛情的变化随时提及，也可能随时降级。根据相关规定，防汛应急响应总共分为四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是四级、三级、二级、一级。一级为最高级别，雨越大风险越高，响应级别就相应提升，雨小了风险降低，响应级别也会跟着降下来。需要注意的是，响应级别的调整遵循逐级递进的原则，升是一级一级升，降也是一级一级降。简单说，雨大了就提级，雨小了就降级，响应级别是动态的，所以呢，别忘记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及时了解当前响应等级和防御指引。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雨天开车最怕的就是水里车一熄火，你整个人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尤其是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处理起来完全是两码事儿。今天用一分钟，我们把这事儿捋清楚。先说预警信号，红色预警意味着什么呢？三个小时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这个时候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有车的朋友提前把车挪到地势高的地方。路上实在要开，记住6个字：降速、控距、亮尾。在用车方面呢，有2件事要特别提醒一下。开燃油车的朋友，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自动启停关掉。为什么呢？万一涉水时熄火了，它要是自动给你2次点火，发动机直接报废，而且保险公司还不赔。记住，只要熄火，绝对不要点火，人赶紧下车往高处走，车不要了。开新能源车的朋友更要注意，一旦车辆报故障或者自动断电，立刻下车远离车辆，千万不要试图重启，高压系统最怕进水，安全第一。最后要告诉大家，别盲目涉水，人比车金贵，了解多一些，安心多一点。 FM 90.0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5: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6: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5: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三遍还管用。
6: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5: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6: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7: 很多人觉得台风是沿海地区的事，但到了内陆，台风虽然可能减弱，带来的强降雨和大风可不能小看。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贴士：第一，提前把阳台收一收，花盆、衣架、晾衣杆这些容易被风吹动的东西赶紧收进屋。第二，手机保持有电，重要的天气预警、道路信息都得靠它，家里有充电宝的也提前充好。第三，看到积水别贸然通行，尤其是看不清路面的地方，可能有坑，也可能有井盖的缺失。开车遇到积水别硬闯，能绕就绕，优先保证人身安全，不要为了车而冒险。第四，暴雨大风的时候，别在大树、广告牌、临时建筑下面躲雨。最后提醒大家，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暴雨预警信息和当地应急响应，根据预警等级和实际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做好防范。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淡青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

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仇。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么呢？三个小时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这个时候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有车的朋友提前把车挪到地势高的地方，路上实在要开，记住6个字：降速、控距、亮尾。在用车方面呢，有2件事要特别提醒一下。开燃油车的朋友，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自动启停关掉。为什么呢？万一涉水时熄火了，它要是自动给你2次点火，发动机直接报废，而且保险公司还不赔。记住，只要熄火，绝对不要点火，人赶紧下车往高处走，车不要了。开新能源车的朋友更要注意，一旦车辆报故障或者自动断电，立刻下车远离车辆，千万不要试图重启，高压系统最怕进水，安全第一。最后要告诉大家，别盲目涉水，人比车金贵，了解多一些，安心多一点。

0: What's up, Chong Chong?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

0: 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储蓄，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2: 每一次台风来临，很多人都会打开手机看它的路径图不断变化。有人好奇台风为什么会拐弯，为什么有的地方狂风暴雨，有的地方却只刮风下雨。其实台风就像大自然制造出的一个巨大的旋转风车，它受到海洋温度、周围气流和地球自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它的路线并不是一条固定的直线，而是在不断变化。而台风带来的影响也不仅仅是大风，强降雨可能引发城市积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大风可能造成树木倒伏、高空坠物，甚至影响交通和电力供应。所以面对台风白海豚，我们要记住，台风路径可以变化，但防范意识不能变化。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不在临时建筑、广告牌、大树附近停留，驾车出行时远离积水路段，避免涉水冒险。

0: 人觉得台风是沿海地区的事，但到了内陆，台风虽然可能减弱，带来的强降雨和大风可不能小看。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贴士：第一，提前把阳台收一收，花盆、衣架、晾衣杆这些容易被风吹动的东西赶紧收进屋；第二，手机保持有电，重要的天气预警、道路信息都得靠它，家里有充电宝的也提前充好；第三，看到积水别贸然通行，尤其是看不清路面的地方，可能有坑，也可能有井盖的缺失，开车遇到积水别硬闯，能绕就绕，优先保证人身安全，不要为了车而冒险；第四，暴雨大风的时候别在大树、广告牌、临时建筑下面躲雨。最后提醒大家，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暴雨预警信息和当地应急响应，根据预警等级和实际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做好防范。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0: 90.0My Radio.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4: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7: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8: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9: 关于气象预警和应急响应，我们要知道应急响应级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根据雨情、汛情的变化随时提及，也可能随时降级。根据相关规定，防汛应急响应总共分为

0: 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是四级、三级、二级、一级，一级为最高级别，鱼越大风险越高，响应级别就相应提升，鱼小了风险降低，响应级别也会跟着降下来。需要注意的是，响应级别的调整遵循逐级递进的原则，升是一级一级升，降也是一级一级降。简单说，鱼大了就提级，鱼小了就降级，响应级别是动态的，所以呢，别忘记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及时了解当前响应等级和防御指引。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的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必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冷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

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他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他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必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啊，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路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淡青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

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冷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他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4: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四十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的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1: 好可爱呀、啊，好像卡通啊。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不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

0: 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小，圈子渐渐变得小，家里周围更见得乱的，我开始学着自己小，一日三餐按时吃，但是比以前吃的少，假如忙碌和孤独是主菜，我应该能吃得饱，不再抱怨这工作太累，没时间陪你，还在锻炼我的幽默，只是没机会讲给你。 I keep moving forward, I'll be looking for more, 很久没再出去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四十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

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松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0: 这是洪佩瑜带来无惯例的早晨，在早上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然后呢，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也会及时的关注天气的情况，包括一些及时的路况跟大家分享。当然了，如果你在所在的地方积水有一点点多，然后或者有一点堵车的话，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0: 哎，是的，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有些地方可能目前是没有在下雨的。
1: 对，
0: 早上在这个电梯里跟同事还在说，虽然是这样，但是呢，咱们的这个红色预警还是没有取消的。
1: 蓝色预警，对。
0: 哎，对对对，大家还是要这个保持警惕哈，注意安全在路上的时候。
1: 对，但是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现在已经在0点的时候已经解除了，所以今天可能风力没有前两天的时候那么大。
0: 对对对，
1: 也一定要及时的关注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刚我们听到的是洪佩瑜带来的一首无惯例的早晨，其实他在2010年就已经参加了这个唱歌的比赛出道了。但是呢，一直到出道了以后，他其实立刻就消失了12年，就是说我想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认为他可能是那种，就是我现在在这个领域我觉得已经做得不错了，我想去尝试一些其他的。因为有的时候一些艺术家啊，不管是歌手还是演员，可能都是需要一些其他的一些经历来丰富自己的作品。所以这首歌反而是他在12年之后，然后再次回到乐坛，发行了一张专辑。这首歌也是他让蔡健雅来为他量身定做的，相当于是两个人的一个合作哈。
0: 哎，我觉得他的这个做法就非常的勇敢，因为好像按照大家的这个印象里，我刚刚出道，然后这个流量可能正在这个顶峰的时候，我肯定要就趁着这个时候好好发展一下自己的事业。如果能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他真的是太勇敢了，我特别钦佩他。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持续给大家带来很多这个音乐方面的东西，欢迎你可以持续锁定 Wake Up 全宇宙。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BBRexa 带来的歌曲 One Day。

0: 这是 BB Rexa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One Day， 在7:09，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今天出门的时候感觉郑州的天气是这个情况，就是它是阴天，是因为那个雨实在是太稀散了
0: 啊，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你大概可能走十步，你被淋到一下，
0: 就稀散到甚至比之前咱们说那个保湿喷雾还要再小一些。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天气的情况，就是软件上面写的就是阴天，你可能就是监测不出来如此稀少的那个雨的那种状态哈。今天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雨的，在郑州今天早晨6点的时候发布哈，白天到夜里是阴天有小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是26度到27度，最低温度是21度到22度。14号的时候是阵雨转多云，22度到29度。15号的时候多云到晴天，22度到31度。但是如果看这个14天的天气的话，你会看到大概在8月20多号的时候，还会有一轮的降雨。
0: 哎，没错。
1: 对，到时候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的来跟我们保持路况。
0: 是的，那天在跟同事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还在讨论天气，他们说这天气真的很奇妙。说这种到立秋了之后呢，好像就是今年立秋那一天之后气温就立刻降了下来，大家就说你看这立秋之后人果然就是立马不燥了，就这种感觉。
1: 是的，其实前两天的时候我还看到一件事情，说他有这个秋天恐惧症。就是在夏天的这个，就是明明是一个夏天，但是你在这个夏天，比如在夏夜的时候，在夏夜的晚风里面感受到了一丝凉爽，你就会开始觉得啊，心情就荡了下来，就对秋天恐惧症。
0: 竟然会有人有这样的感觉？
1: 有，就是觉得我夏天，因为我问了我周围很多的朋友都有这种感觉，其实是因为之前没有人去聊这件事情，然后但是他可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感触，没有人用话给他总结出来，所以当有人总结出来了以后，他突然意识到，对，当晚上的时候这个夏夜的晚风里面有一丝凉意，我会觉得说哦，我这个夏天，比如说有人会想说我这个夏天我的衣服都还没穿一遍呢，
0: 哦，
1: 然后有的人说啊，原来秋天这么快就来了。
0: 那这些朋友我觉得夏天就不要去新疆了，因为昼夜温差很大，晚上的时候可能会感到这个很多的凉意。
1: 可能如果在新疆长大的话就没有这种感受啊。
0: 也是也是，好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听歌的时候呢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听歌的心情，包括路上的即时的路况都是可以的。继续要听到张学友带来的3分拍。

0: Radio 周四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不知道最近这两天大家的这个通勤时长是多长哈？是不是会比日常时长长多少？我们也来就是稍微的做一做判断，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聊一聊。
0: 哎，是的，我拿我个人来说，我今天早上大部分的时间呢都花费在了这个打车上面。那雨天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打车其实也挺困难的，就是打到的都离得比较远，
1: 对，
0: 来的时间都很长。我接连取消了三个车，因为我时间确实比较紧张。后来就打到了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司机，就是在路上他非常快，非常准。然后就给我送到了咱们台。
1: 我是一般遇见这样子的情况，如果是需要打车的话，那么我就会一直在车上问司机，就是你刚才在整个这个市区转的时候，这个路况是什么样的，来向他收集一些情报。对，工作的态度，希望你可以学习一下。
0: 可以学会。
1: 对，然后以前就没有这个动作，是不是？
0: 没有，
1: 还在心里面窃喜说，哎，今天这个司机话好少，刚好。
0: 对，我都是这样的。
1: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如果说，比如说像是前天的那种雨，那么我的通勤时间就会变得非常短，两分钟就可以到23楼了。
0: 哎，是的，只需要坐一个电梯，
1: 对，
0: 因为住在了单位。
1: 是，
0: 没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哈。那刚才我们听到孙燕姿那首《守护永恒的爱》，其实马上也要到一个表达爱意的日子，就是七夕。七夕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就会开始忙前忙后了，要给自己这个心爱的人准备一些礼物。那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你准备了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来看一看。这个礼盒呢，我真的觉得非常适合送人，就是他刚刚我们那个面试的时候，我当时就给我妈买了一套。我妈用完之后说，哎，你们这个还挺好的，就是特别的温和，他觉得，而且这一套他觉得很方便，就是从洁面到水乳、面霜、精华、眼霜全部都帮你照顾到了，就是你不用再自己去搭配其他的产品了，有这一套就够了。而且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还有特别的福利，就你下单之后我们会再送给你两盒古法面膜。你看，连这个洗完脸之后护完肤之后的面膜也帮你安排上了。
1: 是，
0: 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日常价是499，今天我们的秒杀价只需要299就可以到手了。在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因为其实牡丹花田的东西我们的确也是自己人都在用哈，然后包括理赔说已经影响到是全家都在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以至于其实如果我要是真的像昨天的时候住在电台里面，就生怕自己这个通勤赶不上的话，然后你就非常放心，你要带的东西也很少。
0: 对啊，
1: 因为
0: 仓库里都有。
1: 对，你需要什么你就直接找那个牡丹花田的工作人员下单一下就好了。
0: 哎，是的，是的，欢迎各位可以回复牡丹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21 Pilots 带来的歌曲 Saturday。

0: 这是 Crispy 翠乐团带来的追追追，在7:28，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四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这两天呢，因为这个雨天的原因呢，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出门的时候会选择一双这个比较透的鞋，就会穿洞洞鞋嘛，上班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1: 嗯，
0: 但是刚才我们俩看到一个消息啊，就是有专家出来说，这个爱穿洞洞鞋的朋友可能要天塌了，就说其实长时间穿洞洞鞋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其实我有很多的朋友在夏天的时候会突然告诉我说，我最近膝盖不是特别的舒服，
0: 嗯，
1: 或者是我感觉好像足底筋膜炎犯了，
0: 嗯，
1: 其实就是因为洞洞鞋它的支撑力很弱，
0: 对，没错，
1: 尤其是那种就是没有跟的，
0: 嗯，
1: 那些它的支撑力会更弱一些。
0: 对，我觉得那种鞋子呢，就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消息说的一样，它比较适合你短途穿是可以的，比如说你下楼吃个饭呀之类的。
1: 对，
0: 你如果长途日常通勤每天穿着的话，确实会让你的这个腿脚不太舒服。
1: 对，但是说实话的确我们也是你知道

0: 那非常舒服，
1: 确实太舒服了。
0: 然后你穿上了以后呢，就会让其他的，尤其是在你通勤有点赶时间的时候，你在众多的鞋里面，你就是想把脚伸到洞洞鞋里。
1: 对啊，就是一脚蹬嘛，蹬着就走。
0: 对，
1: 而且就是雨天的时候穿它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就是大家也在讨论它另外一件事情，有一些这个品质不是很好的洞洞鞋哈，它的那个透气性就没有特别的好，
0: 对，
1: 穿上反而会闷脚。
0: 是，
1: 再加上雨天如果脚湿了的话，在里面一直闷着反而会让这个细菌然后残留之类的。
0: 反正就是如果你要是穿洞洞鞋在这个雨天踩水的话，你到室内了以后要立刻去冲脚。
1: 哎，没错，
0: 而且我觉得得好好的把那个脚洗一洗。
1: 是的，是
0: 这样的状态。所以如果真的遇到了雨天，比如说前两天的雨，我就是穿的是及膝的雨靴，然后会在办公室放一双就是透气的拖
1: 鞋，
0: 对，然后回来的时候换。昨天的时候还有同事说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呀，我心想你可不知道我的这个雨靴的好。
1: 现在想想这个事情其实挺正确的，因为可以保证你足部的干燥。
0: 对，我觉得因为我觉得那个洞洞鞋，我能理解大家为什么在下雨天的时候想要穿洞洞鞋，就是绝对不是为了防水，而是为了反正它就已经很容易通，它反而是最容易湿的一款。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没错，
0: 最容易通，它只是认为那样更加的好洗。
1: 哎，是的。
0: 但是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所有的洞洞鞋，包括一些品牌的洞洞鞋，雨天的时候，我们先不说它咯吱咯吱响的问题，就是它有的不太防滑。
1: 是的。
0: 所以你穿洞洞鞋的时候，在雨天，尤其是在很多的这个写字楼，它那个地是那种瓷砖的那个地的话，
1: 光面的，
0: 对，你真的要小心一点走路的时候。
1: 哎，没错。那根据这两个点呢，你觉得大家以后挑这个洞洞鞋的时候，就多了一些标准了。比如说可以挑一些这个有足弓的，
0: 对，
1: 然后这个底儿呢比较厚的，也可以让你的这个脚更加的舒服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
0: 7:31，我们稍后见。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My Radio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祸。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Never stop the music.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潘玮柏还有周杰伦带来的 Six Degrees， 在7:37，这里是周四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也可以在此刻呢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好像很久没有让大家回复这两个字了。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回复秒杀来看看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我们这两天在推荐一些单品。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他真的很沉迷于洗脸，然后这个洗脸在我们的那个套装盒里面只有一盒，或者是他有的时候出差他需要一些比较便携的洗面奶，今天来找了。
0: 哎，是的，你可以回复一下秒杀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洁面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洁面奶。平时呢你在官旗买一个125毫升的正装价格是900多，今天我们199到手是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总共是150毫升，是比一个正装量还要多的。按照这个每毫升算，相当于是你不到正装两折的价格，今天可以到手。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拿到链接。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秒杀，趁还有货把这个洁面天花板带回家。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一直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5件套和海蓝之谜的挚爱4件套哈。
0: 对，
1: 那个4件套里面其实就有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洁面乳。其实它厉害的点在于很多的朋友在洁面这里它需要的是两个我都要，不仅要洗得干净而且我的脸不紧绷。
0: 哎，是的，
1: 但市面上很多的洁面乳都是那种只能选择一样，你要么就洗得超级干净，你的脸非常的干涩，要么就是洗完以后那个脸是假滑的。
0: 没错，但是这一款它是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它既可以帮你把脸洗得特别干净，又不至于说像那种刮油似的让你脸非常非常的紧绷。所以今天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秒杀来看一看，今天真的是让你就是花小钱来体验一下海蓝之谜的洁面到底有多好。
1: 是的，它其实洗脸的同时，因为里面有这个温和的配方来配合海藻精华哈，洗脸的同时也在养护你的皮肤的屏障，所以如果你是敏感肌痘痘肌的话，真的

0: 是闭眼入，回复秒杀，把这份来自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再来说一下它的使用体验哈，首先它是薄荷绿的那种乳霜的质地，挤出来那一刻就觉得非常的治愈，而且它不是那种啫喱状的，也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因为我觉得那个硬邦邦的要起泡沫真的还挺难的，
1: 要特别使劲。
0: 是的，然后它是那种柔润的乳霜的质地，所以在手上推开的时候是非常顺滑的哈，黄豆大小加一点点水轻轻揉搓就能揉出非常绵密厚实的泡沫。
1: 嗯，没错，而且呢它做到了洗卸二合一。
0: 嗯，
1: 你比如说白天你涂了防晒，化了一些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到位就全部都洗干净了，不用再折腾卸妆油了。
0: 对，
1: 少一个步骤呢就多十分钟的自由时间，而且洗完不拔干不紧绷。海藻精华一边清洁一边养肤，就是干皮洗完会觉得脸很润，油皮呢也会觉得洗得很干净，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到手5支30毫升。
0: 护肤非常重要的两点，一个是清洁，一个是防晒哈。所以呢很多朋友在买洁面的时候可能容易忽略一件事情，就是洁面是护肤的第一步，也是每天早晚都会用的产品，所以一支好用的洁面可以让后续所有的护肤品吸收事半功倍。那海蓝之谜的这支洁面呢，不是那种刮油式的干涩感，洗完脸呢是干净但是不紧绷的感觉，摸上去软软的，早上洗完以后后续的上妆也很服帖，粉底也不会浮在脸上，晚上洗完皮肤透气不闷，而且呢也可以让夜间的所有的修护精华包括护肤品更好的来发挥作用哈。
1: 嗯，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支30毫升的体验装，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在很多的场景下用了，你可以在家里放一支，还能给这个自己的好朋友分享，然后包括出去旅行的话它就非常的不占地方了哈。
1: 嗯，
0: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看到了，30毫升一支的容量刚好是可以用一个月左右，就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如果出长差一个月的话，你带一支刚好是可以用的。
1: 哎，是的，
0: 5支可以用小半年，用完以后你还可以再决定那我要不要入手一个正装了，对，就看我们到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活动了。
1: 是的，而且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空气湿度特别大的时候，
0: 嗯，
1: 你就觉得脸就是总是不舒服，
0: 更容易干，其实，
1: 就是，对，而且就是觉得特别的闷，然后这个时候你需要用一支这样很清爽的可以把脸洗干净的洁面，让自己的脸自由呼吸一下。
0: 嗯，
1: 今天我们可以用199的价格带走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我们准备的是5支30毫升的体验装，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证，你可以放心的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然后一共是5支，如果说你嫌它还贵的话，你甚至可以跟自己的好朋友拼一拼单。
1: 对啊，
0: 找4个好朋友5个人，然后一人一支一起拼单的话就更划算了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不要忘记回复秒杀。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歌曲Oh well.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1: Wake up Wake up 全宇宙
2: 7:49，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3: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因为最近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七夕节哈，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经常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非常多的可以供你选择的礼物。
2: 对，没错，你也不用说再打开这个购物软件翻个几小时，不知道送什么了。你说送口红吧，这个色号怕踩雷；送衣服吧，尺码怕翻车，所以今天我们帮你准备了一个不会出错的礼物。我们帮你准备了4款口碑封神的大牌香水。
3: 是的，它们分别是自由之水、黑鸦片、真我和花样甜心。
2: 哎，
3: 我觉得是包含了4种就是不一样风格的感觉哈。
2: 每一瓶都是经典，而且呢全场499起，低至2.8折。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香水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所有东西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证，你可以放心的下单。
3: 是的，如果我们没有记错这个名字的话呢，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哈。首先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推荐这个，这个向往自由不被定义的女神必备的高级香。我为什么推荐它呢？
2: 为什么呢？
3: 是因为它的代言，圣罗兰自由之水这一款的代言
2: 是赛皇，
3: 杜阿丽帕。
2: 哦哦，之前赛皇代言的对吧？我记错了，那反正就是这款香水真的是很多人自己的这个梳妆台上一直都会备着的一款。它平时在官旗的价格是1700多，今天我们直接499就可以到手了。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发送一下香水两个字来看一看。
3: 嗯，
2: 然后另外一款我们准备的是迪奥的花样甜心100毫升，在官旗是1480，今天也是499。
3: 嗯，
2: 另外还有一个黑鸦片是90毫升，官旗1220，今天也是499，以及迪奥的真我，官旗是1780，今天是549。
3: 对，
2: 你都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香水，趁着今天我们七夕香水的专场啊，挑选一款啊、比较适合你的，你想要送给对方的，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3: 是的，包括这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花样甜心是有很多在娱乐圈是很多这个甜妹来代言的哈。
2: 嗯。
3: 而刚才马克说的那个赛皇的代言的是真我。
2: 嗯。
3: 对，然后包括。现在想起来了吧，你记得那个真我那个瓶子吗？
2: 想起来了。
3: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这么多款的香水哈，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香水就可以看到了。
2: 哎，是的是的，今天每一款我觉得都是，首先就是都是很多人用过帮你检验过的大牌，好闻的非常这个经典的香水。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香水来看一看，而且今天的价格确实是非常划算，最高是直接帮你省了1200多，然后全场都是499起，而且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直接发送香水两个字就可以了。
3: 对，我到现在都记得我收到第一份我的朋友送给我的这个初入职场的礼物，就是迪奥的花样甜心。
2: 嗯，
3: 因为那个时候年纪很轻嘛，然后包括也很喜欢小清新，它里面是那种牡丹和玫瑰调出来的一个浓郁花香的那种感觉。
2: 嗯，
3: 所以就是它充满了亲和力，没有一点这个攻击性，然后也是那种，我觉得那个味道真的还挺迷人的。我有段时间甚至我晚上临睡前也想再喷一喷，让这个房间都充满那种香香的感觉。
2: 所以它就比较适合轻熟龄的女孩来用它，可以让你整个人的气质呢就是非常的甜美。那除了这个之外哈，我们准备的另外3款呢也是各有各的这个适配的风格。
3: 嗯，
2: 比如说这个黑色飘明，它是可以怎么说，有一种清冷克制又迷人的感觉，
3: 御姐风，
2: 特别适合那种内心能量特别满的大女主。
3: 嗯，
2: 然后还有这个自由之水，就是向往自由不被定义的女生必备的一个高级香。
3: 对，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哈，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香水就可以了。回复香水的话，你可以收到的应该是一个专区的链接。
2: 嗯，
3: 这个专区链接里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4款，但库存是紧张的，而且我们的那个库存是共享，全国共享的哈。
2: 对，
3: 所以你可能你稍微犹豫一点就不一定能抢到了这么划算的价格。

0: 而且我们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顺丰包邮，这样的话不用担心你在七夕那天没有收到哈。
1: 哎，是的，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香水就可以了。而且它不仅仅是说你在七夕的时候当做礼物送给别人，如果说这四款香水刚好是你有一款是你日常的时候就是会使用的，你就可以直接趁着年这个有划算可以薅羊毛的时候来下单一瓶。
1: 对，
0: 又或者你本来就对其他的一款，就比如说我一直非常好奇圣罗兰自由之水这一款，
1: 你就可以趁着今天来试一试。
0: 对，因为我去专柜看了看这个专柜价，我实在是下不去手，那趁着今天的这个价格，今天只需要499，那就是直接是一个下单的好机会了。
1: 是的，而且我是觉得一个好闻的香水啊，是属于每个人的一个隐形的名片。你可能也不用太刻意的去打扮，就可以提升你的气质和氛围感。然后今天准备这四款呢，每一个都很特别，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一下。我之前有个特别明显的感受，就是我家里也有就是一瓶香水，然后我之前不怎么喷，然后但是我每一次喷，我感觉我那一天非常特别。就是你身边的同事对你的这个态度啊之类的也会很特别。
0: 所以我的那个香水我其实都是放在门口的，就临走前的时候来喷一下。不要这样的话也是比较节省时间的嘛。而且你会发现不是说你这一生只喷着一个香水就很喜欢它，你会根据今天你的心情，然后包括每一瓶香水可能都有它固定的季节。
1: 对，
0: 比如说我今天喷的这款香水其实是在冬天的时候喷，是更加适合的。但是我为什么会选择在今天喷，是因为今天降温了，
1: 就是会让人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0: 一冷的感觉，然后就很想喷一个它。
1: 对对对，所以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七夕香水专场的福利，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香水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这是王力宏带来的花田错。